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刘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是，那今天的这个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好，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那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车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0公里。那北上方向的话是新竹跟竹北路段比较拥塞，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0公里，那其余路段大约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目前竹北地区车多的道路包括新隆路、中华路，还有光明六路、县政二路、自强南北路、庄敬南北路等的路段。那现场我们有安排义交或是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那请用户们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行进。那最后提醒驾驶人员，就是今天太阳蛮大的，那请善用那个车上的遮阳板来防止眩光的情形，影响行车安全。如果在路上有就是遇到救护车的话，请记得像就是靠边避让，如果比较靠近右边的话就尽量往右边，那如果在内侧车道的话就是往左边，就是尽量让中间的车道可以空出来，然后让救护车啊、警备车这些紧急车辆可以

0: 可以通行，然后来维护一些在车上的人或是的权益，或是那个紧急任务的需求。那以上是今天本线的交通路况与安全提醒，再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刘若敏分队长，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的确哈，今天天气状况好，但是呢，就是说这开车的时候哈，要注意这个眩光的问题。有时候呢，特别是早上哈，往东的方向，那个有时候太阳呢就在你的正前方哦，还蛮刺眼的，对不对哈？那个有时候真的是太亮的话，反而也是看不清楚的哈。所以呢，可以戴这个太阳眼镜啊哈，或像刚刚分队长也有提醒，可以用一些这个遮光的这个遮阳板呐、啊、哈，遮光小物，但是当然不能挡到你的视线嘛，对不对哈？所以要特别小心。好，那来提醒一下国道上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是二高北二高在北上 47.2 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上面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就是呢这个国三北二高北上呢，你开的快到树林交流道前就要留意中外线车道的这起事故。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1.3公里，21.3公里啊，这个地方就是过了芦竹，说中间车道上面有纸箱掉落，在西滨西滨快速道路这里。来提醒一些车多的路段呢，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中山高南下现在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呢这个孝贤路到杨梅端，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些路段呢现在时速都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车速呢也出现在旁边的五羊高架，从中立段到杨梅端这里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尾端杨梅端这里呢一样速度只有20-30，不过接下来接到中山高之后就车流就顺畅了，就可以提升呢速度到80-90以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新竹系统，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还有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机场系统，从机场系统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平面整个几乎要定点了，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时速不到20，过了台北之后速度呢，大概从台北交流道到圆山这一段速度大概是40-50左右。那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呢一直要到泰山转接道开始才塞车，之前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20-30左右，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恢复顺畅的话要过了堤顶了。二高国道三号的部分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这两段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然后南下的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北上这个北二高北上行车瓶颈点出现在三鹰到树林，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树林到土城双向现在是40-50的车速。那北二高北上的土城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20-50左右的车速。再来呢这个二高北二高双向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都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现在看到往东的方向已经恢复顺畅了。稍早那个巴德大南到。

整个系统这段比较塞哦，现在疏解开来了。不过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这一段，现在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另外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出口方向哦，也就往东的方向，这段呢现在比较塞一点，时速呢也是不超过4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是黄飞的是八般武艺，讲的就是我们金广的主持人。好，要是八般的武艺哈。这个除了主持节目呢，做节目啊，做访问哈，这个还要呢有很多的任务在身哈，就是呢这个像刚刚也有跟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连线，对不对哈？那也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哦，因为毕竟是这个现场节目 live 的节目，并不是预录的嘛哈。以前呢，这个十年前恩兰在这个警广是做这个总台哦，这个是这个半夜清晨的节目，恩兰便利店的节目哦，那有听众朋友很可爱。哎呦，非常体贴，就说哎呀，恩兰好辛苦哦，你为什么不做预录的？我就说嗯，我也蛮想做预录的啊，可是录控要怎么预录呢？是不是哦？好，非常谢谢大家哦，大家都真的是警广的好朋友哦，在路上就是警广的眼睛，对不对哦？帮我们注意各地方的路况哦，然后就会拨打这个0800的电话进来告诉我们。

这个中秋节大家有吃柚子吗？恩兰算是蛮喜欢吃柚子的，而且柚子真的也是比较季节限定的水果，就大概在中秋前后这段时间可以吃得到，其他时间就比较吃不到柚子嘛，柚子本人那个你要吃一些柚子口味的东西可能还可以去找，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好，算是蛮喜欢吃柚子的，但我有发现呢，像我先生他就不吃柚子，他是非常的不喜欢吃柚子。那我在猜可能会不会是跟他小时候吃到那个，就是呢这个如果你柚子剥柚子的方式有问题，有这个有点剥错的话，你就会容易呢吃到苦苦的柚子咯。就有人呢在网络上问说，他今年呢吃这个柚子，就吃完之后呢嘴唇发麻而且呢他用清水怎么冲洗都还是没有什么改善，他有点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中毒了就赶快呢这个请教这个网络上的大家。好，那这个农粮署，就出来分享说正确的剥柚子的方式，因为如果你这个剥错了，这个有可能，你的这个果肉柚子的肉呢是会去沾到它那个果皮精油，那的确呢柚子的那个果皮精油，如果吃到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嘴唇发麻，而且就吃起来那个肉也不好吃，就会苦苦的。最近就有一个网友呢在脆上面发问，问到说为什么他这个剥完柚子吃了之后，整个嘴唇麻到一个夸张，好，那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中毒了还是过敏了好，结果呢就调出了许多人也回应说我也有我之前吃柚子也有这样好的，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农粮署呢也就这个分享，这个每年呢白露，这个节气白露过后，就是我们的文旦呢盛产的时候，在这个假期前夕，恩兰呢也有访问了我们天使文旦，就新竹这边的这个天使文旦帮助弱势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文旦，的这个天使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林香雅，他也有讲，就在这个白露这个节气过后，柚子差不多就出来咯，对不对？好，那但是呢文旦，柚子的果皮呢都饱含这个精油的成分，所以呢这个柚子皮吃完之后，可以不要丢掉，你知道那个蚊虫其实蛮怕它的味道的，像我就把我们家剥完的那个柚子皮比较干净的，我就放在那个阳台那个门边，就希望说蚊子不要飞进来，它在飞靠近那个阳台的门边的时候闻到那个柚子皮的味道它就可以远离好，这个柚子皮是天然的这个驱虫剂，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精油成分，但是呢如果你剥皮的时候沾到手或者是你用刀子去切它，那你切完那个皮之后又直接去切那个果肉的话，就等于这个精油就会沾到那个果肉上，所以吃起来就会有一些苦味，然后嘴巴也容易麻麻的。所以呢农粮署就建议说，要怎么样来这个剥柚子比较好呢，当然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去碰到这个果皮啦，对不对，不要用到果皮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先用刀子，把这个它黄绿色的果皮去除掉，然后呢洗一下

手，洗一下手，或者呢，那只刀子如果你还要继续拿来切果肉的话，你把刀子也洗一洗，或甚至换一只刀子，再来切果肉，或者呢，你手洗一洗之后再来剥果肉，而且果肉上面的那个白白的皮哈，也要把它剥干净哦，就它那个内果皮，就是柚子那个黄绿色是它的外果皮，那它不是里面还有那个白白的那个果皮吗？哈，也要把它剥干净，好，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哈，避免吃到那个苦味或是嘴麻的一个情形。

0: 说到剥柚子杀柚子好我这个没有特别学过，就是自己想办法要吃就自己想办法剥，所以呢自己就是边吃边剥。但是呢现在有一个3岁的小孩嘛，要剥给他吃。然后之前呢这个我的同事就是我们晚上呢应该算傍晚4点到6点半的主持人海伦呢就剥了一颗柚子，他剥得超美的，那个果肉都很完整的一半这样子哦。然后他又把它这样放回那个皮里面哦，整个就好美，我还帮他拍照哦。然后他说他有剥得更美的，可以剥得像一朵花一样哦。好，那他之前就帮我剥了一颗柚子，然后就拿回去给我儿子吃。然后呢之后呢那一颗吃完之后，我自己又再剥了一颗给我儿子吃，可是我剥的就哩哩啦啦的，就那个果肉不会成一半哦，一整半这样子。然后我儿子就说为什么这次的那个果肉就比较零散零碎，怎么不是完整的大家也有这样的经验吗？好，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翔、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亚运4x1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4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7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4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卫福部长石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4: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5: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3: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1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2死1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6: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7: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

0: 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1: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八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时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4: 我来点点不讲话，嘛是一种暴力啊！
3: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5: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身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3: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金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市区的部分哈，在桃园市桃园区这个地方哈，万寿路三段呢双向往民生路的方向哈，现在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好，再来呢是这个国道的部分，国道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高工局

一直到林口，还有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轉接道之间哦，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其中呢，从内壢到中壢轉接一之间，时速呢更是只有不到二十哦，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从内壢到中壢轉接一之间哈，时速不到二十。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孝前路，也就是杨梅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段呢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呢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从竹北到新竹，现在呢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现在呢中山高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现在时速不到四十，也是相当缓慢的。那这段看起来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因为呢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边，现在目前呢没有通报有什么路况哦，就车子比较多。那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段呢，速度稍微提升到四五十。再来中山高北上，从中壢轉接二到中壢轉接一，还有从机场系统到桃园，现在时速呢大概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从桃园一路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时速落在二三十。从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这个中山高平面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台北交流道之间，速度呢又降到只有二三十。

高架段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呢头端哈，就汐止端这里上来，一直到内湖这一段哈，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落在五羊高架，从中立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那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比较缓慢，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北上啊，几乎全线顺畅，但是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啊，这一段的五羊高架尾端啊，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但接到汐五高架开始啊，速度也放慢了。从汐五高架啊，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北上，一直到下塔悠之间，时速呢也是只有二三十。过了下塔油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大概要过了提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北二高现在双向南港系统到木栅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北二高南下三鹰一直到大溪这一段，时速大概落在四十到六十左右。那再来二高掉过头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三鹰一直到安坑之间，也是时速不到四十，要过了安坑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但是到了这个新店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速度又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左右。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木栅休息站哈，现在是客满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嘛哈，现在这个车子很多进不去咯哈，所以如果呢这个要用休息站的话，看是不是要提前一个或往后一个哈再去做使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西的方向十五点八公里哦，这是过了八德大南交流道哦。这里说内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有一些散落物。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在闪这个散落物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莺歌系统接过来，接到这个大南这一段，就是这些掉落物这些路段哦。这一段呢时速都只有二三十，过了八德大南之后，继续往西哦，到南桃园这边。的车速大概是四五十左右，四五十左右。好，那掉落物呢，就是在这个国二哦，往西哦，机场支线往西十五点八公里的地方哈，内侧车道上面有掉落物。那往东的方向呢，从南桃园到这个八德大南这一段，也是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省道台六十六线平镇二街、平镇一街、平镇系统。

往西的方向，还有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差不多哦，落在40到60的车速，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礼拜三呢，这个早上的10点啊到12点半呢，静姐会来这个主持呢，10点到12点半的漫步在云端的这个时段呢、哦。那她之前呢放了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就是这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这首歌的开场哦，大家仔细听一下的话，它那个配乐配音配得非常好。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刚过的这个中秋连假，大家有没有出去走走呢？好，现在的这个国旅依然是大家很这个热门讨论的话题，就是呢，大家是单纯出去走走呢，当天就往返，还是会在外面过夜呢？那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已经出炉了，这次的这个中秋教师连假，那这个观光署统计，这个住房，就是有住宿有住房，国旅，的这个部分呢，这次，在连假这个四天，这个算三夜嘛，四天三夜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订房率，大概呢，平均呢是67%，平均是67%。那其中呢有三个县市，住房率呢有超过八成。第一名呢是嘉义市呢，在这次的这个中秋教师连假，住房率呢来到了82.07%。再来第二名呢是屏东县的住房率，81.84%。屏东县我们也有贡献，我们去住了。刚讲，在这个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聊到，屏东县呢，我们去了这个车城，车城就海生馆那个地方。好，那呢，整个屏东县整体，这个住房率呢，也有到达81.84%。很多人都会讨论那个垦丁，对不对？那这垦丁也是在屏东县里面啊。好，那再来呢是这个第三名，这次连假的住房率第三名呢是台南市呢，整体有80%。这三个县市，就是已经那个拉高了那个住房率，因为平均是67%，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三个县市呢是超过八成，是拉高平均值的。

那网络上依旧是会有人在讨论啦，而且每次这个讲国旅呢都一定会把日本拉来比较嘛，因为这个国人算是蛮喜欢去日本的，又近又方便又不用签证，对不对？好，然后呢文化上面跟我们的这个文化也算蛮接近的，不管是饮食文化日常文化。好，那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其实呢这个国旅大家并不是消费不起，或者是说嫌这个国旅住宿费贵，但是就是说要让消费者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得，花得值得，这样子。好，

不是说一味的便宜就是好的，因为呢真的是你一直压低那个价格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对旅宿业者来讲其实经营的也很辛苦。那现在好像变成比较是这个平日，平日真的比较少人出游，然后呢所以呢平日的这个住宿价格呢就还蛮低的，但是一到了像这种大假日的时候，那个价格呢因为这个旅宿业者要赚回来啊，不然他真的是没办法打平他的开销。好，到这个假日尤其是连假的时候，那个住宿费又会飙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就好像是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接下来也有这个国旅的补助啊，有这个什么生日啊平日的补助等等，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现在也这个进入一年的尾声了哈，如果有一些那个你的那个年假要休一休的，不过很多人休年假应该会出国，对不对？因为天数蛮多的嘛哈。好，总之呢，都可以一起来做一个考虑看看喽。

好，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15.8公里的地方哦，就从八德大南交流道上来之后哦，本来那次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哦，现在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从机场系统到这个八德大南这一段依旧是塞车的，时速呢不到四十。好，再来听一首跟海有关系的歌曲，这首是苏振阳的《跳在海面上的光》，就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到 339.7 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兼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67.6 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暗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汐止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 123.3 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61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

文去经过时请小心。台汽四线东向 27.9 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新型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2: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恩来的一位好朋友哦，昨天生日，9月28号，跟孔子同一天，乔时节生日哦，所以呢，就在这边呢送上了这个迟来的生日祝贺，生日快乐。接下来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生活知识家的单元，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时间来到上午的9:10，今天礼拜二进行的是这个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星期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这个财经讯息啊，是最近啊，这个金价啊，这个贵金属价格呢直直落，不只是金价，连白银等等哈，也是狂跌。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受到这个美伊两国哈持续的这个战争哈僵持不下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哈，成本价格高涨，连带的呢，像是美国的联准会 Fed 它的升息压力等等哈，整个呢都使得国际的这个金属价格呢都随之重挫。那最新的这个金价呢，已经跌破了4200美元，惨跌呢这个超过了110美元。

好，这个外媒分析哈，就是国际的这些媒体呢，他们分析说，你知道美伊战争多久了吗？已经进入了第八个月了哦。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是持续的哈，这个航道受到了影响。那这个全球哦，4%的这个石油啊哈，能源的运输呢，也都受到影响哦。那这个有就推升了油价，那反而呢是这些贵金属哈，还有这些次贵金属的价格都因为呢遭到抛售而下跌。好，再来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哦，要对抗美国的通膨哈，这个外国的通膨是比我们严重蛮多的哈，所以哈，这个联准会呢有暗示说不排除会继续升息，好，继续有升息的可能，所以呢黄金价格这个月哦，9月以来呢跌幅已经将近6%。好，紧缩的一个政策呢也推升美债的殖利率飙升，美债殖利率飙升，所以呢现在市场哦，投资人都预期说在10月哦，美国联准会 Fed 的一个升息几率高达将近70%哦，市场的一个预期啦哦，大概呢是在68%左右。

国际的分析师认为，黄金对这个油价还有中东的局势能否解决是比较敏感的，黄金的价格是比较敏感的。那刚讲到这个美债的一个殖利率呢，也是会影响到的，也是会影响到的。那目前呢，美债的殖利率是持续走高的，债券市场呢，这个殖利率走高其实是比较就是跟我们平常讲的这种股市走高殖利率是相反的，是呈现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呢，大概呢在这篇报道之前大概就这一两天呢是重挫了 2.59%，来到呢大概跌了$110，来到每盎司4150.05。那另外刚刚讲到除了黄金以外，白银的价格也下跌了超过百分之四，来到每盎司$61.46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贵金属的价格都一直的在直直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首是叶倩文的《爱的可能》。这首歌在很久以前哦，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在景广听到的，但是是这个我坐车的时候别的主持人放的，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也很符合某个时候的一个心境，然后就去把那首歌找出来听哦。那刚好后来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呢刚刚就放了这首《爱的可能》。好，那这个新进来路况在中山高，都在中山高北上，要留意的呢是中山高北上 93.1 公里哦，这是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哦，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过了桃园交流道也要留意内线车道，在北上48公里哦，就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内线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两起事故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好，是有的。好，在中山高北上哦，刚讲的那个第一起事故，北上 93.1 哦，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哦，所以现在看到呢，整个这个中山高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开始一直到竹北，因为呢这起事故大概在竹北之前，在竹北之前，所以呢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现在呢时速受到事故的影响只有20-30，那过了竹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另外一起事故刚讲到在中山高北上48公里的地方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也是两部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中山高本来呢其实北上从桃园到林口就是比较大的行车品景点，那现在再加上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现在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也是不超过40，不超过40。那这个事故是在内线车道，就是那个桃园交流道上来这个地方过了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是在南下的 54.8 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右侧的路肩这里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要提醒的地方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是北二高南下54公里的地方，莺歌系统前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抛锚了，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你。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之二高的部分，稍早有提醒大家，在北上47.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接到排除了。那另外呢，现在国三号一样是国三二高哦，在南下的21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这是从木栅到中和隧道之前哈，在进中和隧道之前，现在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请大家留意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记得打电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就你要注意车前的状况，然后要用免持听筒的方式哦，不可以直接 拿起来打哦，这样真的蛮危险的。好，那拨通之后哦，这个如果是这个北北基的路况的话，拨通之后0800的电话请按1，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好，那如果是中部地区的路况，包含了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

时间来到9:2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用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 APP， 又或者是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整个秋天都爱你，四野 Flora 的歌曲，待会歌曲过后就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2: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2个月会诊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这些男子遭了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3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线预计设置150处站

0: 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1: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制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三级站点配置。
2: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同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区。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雅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是增设临时停车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强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在这个中山高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提醒的两起路况现在双双排除。第一个是在中山高北上 93.1 公里的地方就是稍早跟大家说过了新竹 A 交流道这里内线车道的事故我排除了，但后方回堵有一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北上的48公里，这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也是内侧稍早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排除了，但是呢这边回堵的比较长回度有两公里的车阵也还是在消化当中。好，那另外呢，新进来的路况在中山高的南下 28.1 公里，过了三重这边说路肩有许多的这个碎木头掉落所以我们来帮忙通知。还有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这个青埔交流道这里要接平面车道的地方，平面

0: 车道哈，要接过来平面车道，从青埔交流道下来，这里靠左边的地方哦，就有只小鸟哦，躺在这个地方哦，不会动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再次提醒，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二高呢，现在在南下的21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这是从木栅一直到中和隧道前，哈，这边的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也请大家留意清洁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54.8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右侧路肩有大的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2: Hello, everybody. 我是江梦彤 Myrtle.
8: 我是乌达利 Maria.
9: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2: Christina.我好喜欢上个礼拜的 party， 食物好棒哦！
9: 我也觉得好棒啊，尤其是每个人都穿得好靓丽啊。Everybody was dressed to kill.
2: Dressed to kill， 这是我们这课的重点。我们现在开始。Look at Grace. She looks fantastic in her silk dress.
8: Grace must have a lot of money. Every time I see her, she's dressed to kill. I wish I had a clothes like she wears.
2: 我们再来一次有中文翻译的 dialogue。
8: Look at Grace.
9: 你看 Grace.
8: She looks fantastic in her silk dress.
9: 她穿西洋装真好看。
8: Grace must have a lot of money.
9: Grace 一定很有钱。
8: Every time I see her,
9: 每次看到她，
8: she's dressed to kill.
9: 都是衣着光鲜亮丽。
8: I wish I had clothes like she wears.
9: 真希望我有她那些行头。
2: Look at Grace. 你看 Grace. She looks fantastic in her silk dress. Silk dress 就是丝洋装。Silk, S-I-L-K. Dress, D-R-E-S-S. She looks fantastic. Fantastic, F-A-N-T-A-S-T-I-C. She looks fantastic 就是她看起来好看极了，棒极了。为什么好看极了呢？因为 she is in her silk dress.因为她穿着丝的洋装，介系词 in in 就是穿着什么衣服的意思。对方就说了 ，Grace must have a lot of money. Grace 一定很有钱。Must m u s t 这个字呢，有时候当必须，有时候当作一定啦、必定啦。我们来请吴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两者该怎么用呢？
8: 好啊 ，must 当作必须的时候，例如说。我儿子明天要去郊游，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早起才不会迟到。 You must get up early， 要考试了。我就跟儿子说 You must work hard， 你一定要用功。另外第二个意思 must 就是一个肯定的推测，那么就是必定一定的意思。
2: 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的，可是上面有个小鸟的别针呢。
8: It must be Christina's， 因为 Christina 喜欢鸟啊。
2: 如果说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那怎么回事呢？
8: He must be out. 他一定出门去了。
2: Yeah, he must be out. Grace 每天都穿着新衣服呢。
8: She must be very rich. 他一定很有钱。
2: 他必定很有钱。She must be very rich. 为什么猜 Grace 很有钱呢？ Every time I see her, she's dressed to kill. Every time 后面加一个句子 comma， 然后再另外一个句子。比方说吧， Joanne 很乐观，每次她看到我呢，他都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 Christina， 这该怎么说呢？
9: 每次他看到我当就说 Every time she sees me， 他很高兴跟我打招呼。打招呼叫做 greet， G-R-E-E-T， 所以我们要说 She greets me happily， 当然整句话就变成 Every time she sees me， she greets me happily。
2: Mabel 呢很悲观，他每次看到我都在抱怨。
9: 抱怨呢叫 complain，C-O-M-P-L-A-I-N。 PLAIN

0: and， 那注意哦，抱怨什么东西，我们要说 complain of something。 所以这句话呢就变成 Every time Mabel sees me, she complains of something。
1: Grace 很有钱，每次我看到她呢，她都是衣着光鲜。
0: 衣着光鲜就是 She is dressed to kill。 所以整句话Every time I see her, she is dressed to kill.
1: She's dressed to kill, 衣着光鲜，打扮很亮丽。有的听众问我呢， dress, D-R-E-S-S, 是穿衣服， wear, W-E-A-R, 也是穿衣服。吴老师，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好吗？
2: 好啊， dress 跟 wear 两个都是穿着的意思，只是呢， dress 它通常用被动的方式来表达， wear 呢用主动的方式来表达。例如说，我看到她穿的一身绿，那我们用 dress 就说 She's dressed in green, She's dressed in green。 wear 呢，这个字我们先说它的动词三态是不规则的变化，它是 wear, wore, worn, W-E-A-R, W-O-R-E, W-O-R-N。我要出门，我问我儿子说我要穿什么好呢， What shall I wear？ 他说你怎么不穿新夹克呢， Why not wear your new jacket？ Why not wear your new jacket？ 用 wear 的时候我们用主动的方式来讲。
1: 我想各位朋友一定听得很清楚了。 OK， 我们接下去， I wish I had clothes like she wears， 我希望我有她穿的那些衣服。 I wish 就是我希望， wish W-I-S-H。I wish 后面要加假设语法的句子，所谓假设语法呢，就和事实相反。比方说，我不是你，假如我是你，这就是跟事实相反的假设了。至于这个句子的动词该如何使用呢？跟现在相反的假设，我们要用过去简单式，但是 be 动词呢，一律要用 were， W-E-R-E。OK， 方老师，我们来做几个练习。我希望他在这个地方。
0: 我希望他在这地方，那显然他不在这儿了，所以事实就是 He is not here。 那改成假设呢，希望他在这儿，我们 be 动词就要用 were， 所以整句话变成 I wish he were here， I wish he were here。
1: 我希望我会说法文，
0: 那显然我不会说了， I can't speak French， 所以改成假设 can 就要改成过去式 could， I wishI could speak French。
1: 我希望我有他穿的那些衣服，
0: 那显然就是我没有他穿的那些衣服了， I don't have clothes like she wears。 那 have 的动词呢，过去式就是 had， H-A-D， 所以整句话你要变成 I wish I had clothes like she wears。
1: Highlight of the day。 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dressed to kill，他的意思就是衣着光鲜，打扮得吸引人注意。
2: 我先举个例子，昨天啊，我参加一个 party， 我以为是穿便服就可以了，谁晓得啊，好尴尬， How embarrassing， 我是唯一穿 T-shirt 的人， I was the only one that wore a T-shirt， 其他每个人啊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Everyone else was dressed to kill， Everyone else was dressed to kill。
1: 我们办公室的人呢都很喜欢我们的大客户 Grace。 Everyone in our office enjoys helping our customer Grace。 为什么呢？因为 Grace 每次来办事的时候都衣着光鲜亮丽。 Every time she comes, she's dressed to kill。 Every time she comes, she's dressed to kill。
0: 跟你们说，我可不参加今年度的 party 了， I'm not going to the office party this year。 为什么呢？去年啊每个人都盛装打扮， Last year everyone was dressed to kill， 可是今年呢我没钱置装了， I can't afford to spend any money on new clothes this year。
1: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举了三个例子，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本来以为是个不正式的 party， 穿着 T-shirt 就去参加了，没有想到其他的人都盛装。 Everyone else was dressed to kill， Everyone else was dressed to kill， 真是 embarrassing。 第二个例子呢，我们讲办公室的人都喜欢大客户 Grace， 因为 Grace 来办事的时候呢， She's always dressed to kill， She's always dressed to kill， 给办公室带来不少朝气。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是许富凯的 Cheer All Night。 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这边哦，安东街呢双向街复兴路口这个地方哦，双向街复兴路口呢，安东街上呢都是车多。在国道的部分哈，有些要提醒的地方，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这个南下 28.1 公里，这是过了三重之后，留意一下路肩哈，这边有许多的这个碎木头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二高呢在南下的 22.5 公里到23公里之间呢，这里是在这个木栅隧道这里，所有大的塑胶袋在那边飘来飘去哦，有点危险，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西的方向，在大竹出口这里往青浦的方向，车道靠左的地方有一只鸟在这个地方躺平了，不会动了。好，请你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另外好消息哦，稍早跟大家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1.3 公里，这个地方就是过了芦竹之后，本来中间车道上面有纸箱掉落，那现在当地的公务段跟我们说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好，纸箱呢都已经回收了已经拿走了，好，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台61线呢，这个过了芦竹的路段，还有呢要提醒的是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二高，南下21到34公里之间，就是从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一个清扫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清洁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57了。好，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跟大家聊了有关这个海的话题，这个恩兰呢，这个四天连假第一天呢，到达了屏东车城海边，去到了这个看海美术馆，那呢看了美术馆也看海，看海美术馆，所以呢送上最后的这首是一首法文歌曲，菊儿的法文歌曲，歌名就是大海。祝大家顺心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

0: 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不是礼拜一哦，是星期二哦，所以你的课表或者是行事历要走的是礼拜二的行程哦。好，所以大家不要把今天当作是礼拜一了哦。好，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我是季谦。休完4天假之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能量满满哈，来开始这个又是新的礼拜开始，还是有一点点失落呢？不要紧，下个礼拜呢又有3天的国庆连假可以期待哦。好，不过今天呢路况其实还不少哦。到目前为止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雅系统路段的车多情况慢慢的比较疏解消化，不过呢在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哦，所以从中彰要经由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话，哇，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此外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接近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车多间歇性的车流出现，然后再往南的话，这个路段就塞车比较严重，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车速度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北上过中埔之后在靠近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来到施工点的地方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要请朋友们提早减速因应。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哦，在国四目前哦，在西向要往国道要往这个清水的方向，那么在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造成了后方严重回堵哦，大概从潭子这个地方就开始塞车了哈，一路要塞过了丰原三号、二号、一号隧道过后呢，车流就会渐渐恢复顺畅，所以这一段路堵车蛮严重的，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刚接获到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哦，过了花坛战备道，在辅助车道上有货车抛锚停放哦，所以大家要小心，这是刚刚接获到的情形。而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48.6公里清水路段，这边有掉落物要小心。而台61的南下235到236公里在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要往彰化方向指标23到18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这里依旧回堵严重哦。这个施工点应该是在西向大概在18公里哦，大概来到潭子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至少5公里，建议朋友提早做改道。而原本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指标11公里靠近西屯出口前中外侧四部

小客车事故呢，大概在15分钟前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3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也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依序来前进了。那另外这个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敦富路往潭子哦，敦富路往潭子在来到南新北一街口的地方，刚刚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远景刚到现场要来进行处理，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呢，施工封闭，那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好，这个上完休完四天长假之后回来上班，是不是需要一点 energy 呢？还是说你其实早就已经补血补满补好了呢？好，来送这首歌也给大家在今天的工作加油打气咯， Tokyo D 所演唱的加油。

0: 好消息，在台中市啊，敦富路往潭子来到南新北一街口小客车机车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了。那原本在三民路往公园路过太平路外侧施工哦，这边也已经撤收了。那不过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甘肃路往中科路过甘河路中内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所以有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地方，在台湾大道上面有这个庇护岛的一个施工围篱哦，所以要请特别注意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那台7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依旧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下。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在台湾世界展望会中区办公室服务的王孝君。我的工作是专门为全台湾45000名弱势儿童募集经费，支持他们的上学费用以及家庭的紧急照顾。我的工作哲学是：对的事情就放手去做。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把时间都用在服务弱势儿童。这条路上我走了10年，我看见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魅力与天赋，只是很多弱势的孩子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无法跟一般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支持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发挥天赋，就有机会成长为有自信有能力的大人。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工作上，我希望可以帮助全台湾的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快乐地上学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你好好听话。好，在这里要请在台中火车站哦，在排班的计程车的驾驶问讲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今天早上大概8:40左右，一位裴小姐，她从台中火车站这个地方呢，就搭了排班计程车，然后上了车之后呢，搭到了台湾大道一段，大概317号这里下车。那她说下车的时候呢，哇，怎么一下子驾驶呢，车子开走了之后，她忘了说原来她的车厢的后车厢里面呢，有这个裴小姐的一个紫色登机箱哦，就比紫色登机箱再大一点点的这个行李箱呢，放在计程车的后行李箱里面哦。所以这个裴小姐赶着要赶飞机还是赶车，非常非常着急。那她不记得车行车号、驾驶姓名都不记得哦。好，但是要请在火车站哦，台中火车站排班的问讲们啊，大家相互帮我们问一下哈、哦，有没有这个问讲是今天早上8:40左右有搭载到一位女性的乘客，然后她有一个紫色的行李箱就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里面哦。好，那如果大家帮忙联络跟确认。

一下哈，这个裴小姐非常着急。那如果有任何消息、有任何讯息，都欢迎大家可以拨电话到警广台中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哦，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哦。

0: 到了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的北上啊，这个地点呢，在国三北上过了中埔之后，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了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会定点。再来呢是国道四号，国道四号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啊，在丰原进入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开始封闭了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严重回堵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施工呢是好，我确认一下啊，应该是封闭内侧车道才对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对，没错。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哦，回堵到潭子这个地方，所以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接近国姓一号隧道这里封闭了内侧车道，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在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车多，麻烦大家小心的变换车道来通行。那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在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台74线部分，目前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指标23到18公里啊，因为在18公里潭子这里内侧施工，也造成后方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况。那此外呢，在西向的14到11公里，北屯1到西屯3也有车多状况啊。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这个路段，目前往雾峰也有车多情形。好，我要请朋友帮我确认一下。好，刚提到说台74线西向23到18公里这个内侧施工造成了严重塞车，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是应该是国道四号才对哈？好，应该是国道四号指标18公里，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个地方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23公里的潭子路段，会不会应该是这样才对？中彰上面西向目前有施工吗？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因为国道四号的这个施工突然之间不见，但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的确这边施工造成严重塞车。那国道一号北上203.4公里，过了花坛站备道之后，辅助车道上面货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是排除了啊，已经是排除了。好，谢谢朋友回报啊，这个跟确认，国道四号果然是国道四号才对啊。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18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的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潭子23公里的地方，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好，那么受到美伊谈判没有进展啊，礼拜一的美国四大指数全面都收黑。那台股呢，在今天啊，四天连假过后，今天开盘呢，在南亚科、华邦电、联发科等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150.71点，以47,873.89点开出。在记忆体、IC 设计、细制材、光电、ABF 再版等电子类股走跌，指数一度下跌了179点。不过在台积电、广达、人保这些全职类股以及金融类股逆势上扬，指数一度翻红，然后早盘就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呢突然又下杀，目前是下跌了214点，指数来到47,810点，成交金额是3979亿。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0.04点，指数来到412.95点，成交金额是980亿。而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有759点，指数来到65,1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2点，指数来到68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7点，指数来到2452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2点，指数来到38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 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

0: 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今天呢，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大气环境相对稳定，而且水汽偏少，所以各地大部分都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整体降雨几率不高。白天呢，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哇，真的是秋老虎的天气。那礼拜四东北季风南下，台北这个应该说是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将会天气会有所转变啊。那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也发布了高温特报，这个白天呢有11个县市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局部地区会有连续高温出现，那这个11个县市包含云林、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这个大家要多补充水分，然后外出的时候要记得防晒哦，这个特别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了。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再整理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雅系统这边的车多慢慢疏解了，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还是车流大。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竹北车流大，往南的话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而国三北上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外侧施工，这边也有堵车。那原本在国六东向往埔里方向要进入国信一号隧道这边的施工造成的车多慢慢疏解了，但国四这个西向往清水方向在指标18公里也要进入丰原三号隧道前，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潭子，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要不要再从这里走，朋友们可以再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另外省道台七四线部分，目前在东向有朋友说呢，大概在指标14.8公里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有三角锥掉落。来送上翠乐团所演唱的歌曲100万，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今晚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哦。
2: 一分一秒的面无表情的都守着，一张一张的无声无息的让手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十月起正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一鸣报道。
2: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3: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2: 十月三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5: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4: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肺结核是较早咱在讲叫做肺热，那肺热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肺热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6: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

0: 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早上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匝道的部分目前的车多情况感觉有在疏解消化，不过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点车多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再等候一下下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靠近竹北这里车子稍微多，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现在过丰原之后这边出现了车多状况不晓得什么原因。好，如果朋友知道是不是方便，再麻烦大家回报给警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这一段路走得比较辛苦一些。那国道1号目前其他的路况就南下彰化出口可能还有一点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三北上的部分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那原本的车多回堵情况，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其实车阵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有消化的趋势跟迹象所以大概是过了潭子往清水方向不久会有遇到塞车状况，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原本国六之前新闻前呢，已经疏解消化，但现在又开始车多起来了，就是在国六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大概在接近国信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又开始塞车了，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4.8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过中清地下道之后，中外侧都有三角锥掉落，麻烦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头像。
5: 就是我，
6: 就是我。945会客室，
7: 就是有意思。
4: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

0: 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1: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高兴能透过频道跟大家见面。那很高兴能来这里啊。
0: 嗯，
1: 哎，跟我们大众来宣导啊，这个防诈骗跟反贿选的这个重要性哈。
0: 嗯，
1: 哎，那诈骗的部分啊，我们主要针对这个投资诈欺还有购物诈欺两个让市民朋友最头痛的这个陷阱来进行那个讨论哈。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什么是投资跟购物诈欺？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诈骗类型还是这么猖獗呢？
1: 所谓这个投资诈欺啊，常常是这个诈团啊，透过这个网络社群投放广告啊，打着稳赚不赔啊、保证获利的口号来诱骗民众。而购物诈欺啊，则是大家日常网购常遇到，像是低价一页式广告，或是私下交易买到假货。那很多人知道、一般买卖，但诈骗的风险在于它的包装性。啊，歹徒啊，往往用精美的人设啊，虚假的获利截图啊，让我们陷入异常的认知啊，进而产生强烈的发财梦或捡便宜心态，以至于啊脱离现实，进而不知不觉中啊把积蓄全部汇出去。那、投资与购物诈欺都一样危害甚深，也一样违法啊。他不仅是拿自己的辛苦钱开玩笑啊，更是瞬间把整个家庭啊推向财务的悬崖边。为了守护大家的荷包啊，打击诈欺已经是警政署目前优先且核心的任务。
0: 嗯，好，那既然是我们的优先的核心任务哦，那这个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查查跟拦阻呢？
1: 我们同仁啊都有受过这个专业的那个训练啊。
0: 嗯，
1: 除了主动在网络巡逻啊追源溯源追查那个诈团外啊，那我们分局啊更与辖区内的这个金融机构、超商建立紧密的主诈啊通报网。如果发现啊民众神色慌张，要大笔汇款，或是这个超商有异常代收这个货款情形，那行员跟店员啊都会立刻通知啊派出所，那员警会第一时间啊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并协助拦阻。啊，依法报请这个司法机关来做一个处理。
0: 嗯，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诈骗的一个重视程度哦，除了我们这个警方强力的在查缉之外哦，另外在法律上其实现在也对于这样的一个遏止的效果，所以都会加重一些相关的罚则哦。那在法律上到底如果真的诈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1: 政府啊，现在用这个打诈国家队的规格啊，然后全面来宣战啊，针对这些高危害的那个犯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啊。今年啊，那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啊，大幅加重了这个诈欺犯罪的刑责啊。不论是这个集团化的这个犯罪啊，利用人头账户或是那个网络广告平台与电信机房的那个罚则、都非常的那个严格，最高啊可处重刑，并科这个巨额的那个罚金。
0: 嗯，
1: 举例来说啊，那个诈骗金额如果达百万以上，刑期会加重至3年以上啊，10年以下啊，且可能会并科罚金。所以真的不要抱持这个侥幸的心态去当人头或帮忙提领，那是拿自己的人生和自由开玩笑。
0: 嗯，好，我觉得哦，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识诈的能力哦，你才能够去判断哦，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被诈骗哦。比方说有些人跟着网络老师买标股，或是其实我只是在网络上买个便宜的小东西，其实应该没有关系。可是这样的观念其实真的会很容易让你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对不对？
1: 是的，这个不论是这个假投资的这个群组啊，或是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网购啊，只要牵涉到这个不明账户的这个汇款或不合理的高报酬价差等等啊，都可能隐藏巨大的那个风险。那有些人啊，以为啊这个小额投资试看看没差啊，反正这个几百块啊被骗就算了啊。其实往往就是陷入这个诈团啊先给这个甜头的这个圈套。那提醒大家啊，不明的这个投资跟那个私讯汇款啊，千万不要碰啊，以免落入这个陷阱。
0: 好，我在想啊，这几年下来，我们其实慢慢累积警方处理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件的一个经验哦。那我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呢？
1: 是有的哈。那我们在第一线执法哈，其实蛮常遇到有一些无力的这个状况哈。那前阵子啊，分局辖区有民众啊，在网络上啊，看到这个名人投资广告加入这个赖群。

0: 群组后啊，被这个稳赚不赔的这个话术吸引，那前后投了好几百万元进去啊，那不管这个家人啊怎么苦口婆心劝阻都没有用啊，甚至这个没办法啊，带到分局啊，然后由我们同仁跟大家轮流来做说明啊，但是这个民众还是坚信自己是在这个正当的投资啊，而且还说啊，群组里的老师啊不会骗我啊，我是去赚钱的啊，你们怎么都不懂啊？但是啊，这个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是典型的这个假投资案例哈。那诈团啊最可怕的是啊，除了骗你的钱之外，还会彻底的洗脑你，很多财务的破口都是一时啊轻忽啊。啊，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这个结果。
1: 是，好，我在想啊，其实有一些原则掌握住，其实你就可以防范哦，这个被诈骗哦。那我是不是请副分长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把握的呢？
0: 第一啊，不要听信啊夸大不实的这个投资啊。第二啊，不要乱点这个不明连结与加入这个陌生的这个群组。那第三啊，不要寄卡片啊，不给密码，也不随便来交钱。
1: 是，好，所以这些原则掌握住，那大家若有疑问都可以打165哦，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好，那除了打诈之外呢，其实因为11月28号就要选举了哦，那这选战越来越热。好，那当然大家对于在选举期间的治安哦，特别是反贿选的部分，其实也蛮关心的。那我们在警察这个部分呢，警方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除了这个打诈，那警方也全力推动啊反贿选的部分啊，那买票卖票都是严重破坏民主基石的那个犯罪。现在检警对于这个贿选同样是采取最高标准的零容忍啊，不管是这个金钱买票啊，送高价的礼品，或是这个招待旅游，只要涉及契约都是违法。那我们分局在这边也特别呼吁大家啊，拒绝这个贿选，从你我做起。如果发现有人买票贿选，勇敢拨打这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啊。如果成案的话，不仅能领取这个高额的检举奖金啊，也能够确保我们选出来真正为民服务的好空补，
1: 是
0: 那维护这个干净的这个选举环境。
1: 好，刚副分局长特别提到说检举专线哈，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再跟大家说一次？
0: 0800-024-099，那拨通之后再暗示。
1: 好，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暗示哦，欢迎大家踊跃来检举哦。好，那除了我们警方很努力在防治这样的一个反贿选之外呢，那我们怎么可以，一般民众可以怎么样来参与整个防治的状况呢？
0: 反诈以及这个反贿选都需要全民来参与啊。那我想呼吁大家注意这个四件事啊。第一啊，拒绝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投资与网购，那关心家中的长辈啊与亲友的资金流向。那第二啊，拒绝可疑诈骗广告或贿选情资啊，那勇于来检举啊。第三啊，遇有疑似诈骗汇款，及时拨打165来做一个查证。第四啊，坚定拒绝贿选，维护治安与这个公平的这个选举啊，这些不只是警察的事啊，那更是大家共同守护家园的那个责任。
1: 好，那我想打诈跟反贿选呢，这个我们警方都不断努力的在宣导哈，那用各种各式的不同的形式，希望可以铺天盖地哦，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些讯息啊。那以我们这个三分局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做呢？
0: 我们分局啊，除了这个积极查那个诈欺啊，还有这个反那个贿选啊，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预防犯罪的那个宣导啊，像是那个校园啊、社区邻里，还有治安座谈会、金融机构联防啊，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那个推动啊。因为这个预防永远胜于这个治疗，所以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更正确地了解诈欺与贿选的危害啊。多一份警觉啊，社会就多一份那个平安。
1: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先转达路况，也让这副分长可以喝口水一下。好，然后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的这个945会客室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的北上啊，这个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有哦，但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解了。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相当拥塞啊，甚至于过了竹北之后还有一些车多状况。南下的部分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

0: 要缓慢一些。那国一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目前车流也增加。还有在往南南下，现在哦，从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哦。好，几乎是紫爆，就是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好，所以这边有什么后续的情况，麻烦朋友们再补充提醒更正一下哦。好，这个提供给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这里塞车塞得这么严重。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有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部分呢，目前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此外呢，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过中埔在靠近蓝潭隧道因为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里依旧车多速度缓慢。而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方向，受到了丰原3号隧道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哦。不过比起早上大概10点左右非常严重的塞车情况，现在有比较疏解一些哦。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还是会有车多。那另外在国6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接近国姓1号隧道内侧同样施工，这边也有车多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35.5公里，台西过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然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8公里往雾峰，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则是有三角锥掉落。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刚特别针对这个反诈还有反贿选的部分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交通的部分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事实上有新上路一项便民的措施，就是它可以让民众及时知道说我自己有没有违规的状况而且已经举发在案。这项措施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全新的这个交通违规简讯通知那个服务正式上线了。那民众可以前往我们那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只要这个加入会员并登记车辆资料，当有这个交通违规案件经检举立案时那系统将在第一时间发送这个简讯通知让车主能够掌握相关的那个资讯。那此外系统也会同步整合科技执法的这个举发通知那协助这个驾驶人及早了解违规情形，提醒自己那个调整这个驾驶习惯，避免再次违规执法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这个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透过及时提醒的这个机制那期望让驾驶人能够随时修正这个驾驶行为，共同打造顺畅安全的交通环境。
0: 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原来这样是违规的那及时知道之后就可以及时做修正。那大家可以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这几个字记得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好，那谈到了交通呢我觉得这几年慢慢大家对于酒驾的这个意识有渐渐提升，就觉得哇，这是一件不可以做的行为那另外呢，毒驾的问题也最近时常登上新闻的版面那对于酒驾跟毒驾这个部分除了立法这个提高罚则之外，我们在警方在执行面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有效降低这个酒驾跟毒驾的发生呢？
1: 那我们分局针对这个易发生这个酒驾毒驾的这个时段还有路段改变现行这个定点封闭式的这个执行取缔酒驾毒驾的这个专案路检勤务以这个24小时全天候分散，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小蜜蜂机动那个全面巡守的这个方式，那结合重点守望或盘查等勤务作为执行这个拦检借由这个多盘多检的这个勤务攻势那以贺主存有侥幸心态的驾驶人提升这个防治酒驾跟毒驾的成效并在这个每周的这个主管会议那提报检讨我们各单位的这个执法成效，以提升这个执法的强度防治这个事故的那个发生，维护用路人安全那我们今年1到8月那取缔酒驾总共有360件那毒驾有156件执行那个迄今成效良好。那我们分局会在持续跟社区还有各机关团体学校共同这个举办各项交通安全宣导这个活动， 那则请我们各单位加强督促辖内的这个 KTV 还有提供饮酒场所的这个业

0: 者啊，善尽这个社会责任啊，从源头啊加强宣导，代客驾车啊，指定驾驶啊，勿酒后驾车及善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这些防范的这个措施啊，还有在这些场所的附近啊，编排那个巡逻守望等勤务啊，全面这个防治酒毒驾，那维护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安全。那酒驾零容忍啊，酒后不开车啊，民众如果参叙有这个饮酒的需求啊，想要尽兴的喝酒又安全的那个到家，可以那个饮酒后啊，以这个指定驾驶或是亲友接送啊，搭乘计程车啊，或是那个大众运输工具等方式啊，安全回家或是指定代驾等服务啊。
1: 嗯，好，那继续我们再来谈有关事故的防治啊、哦。好，对于我们这个三番酒来讲，这个事故的防治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加强作为呢？
0: 那我们分局啊，那个对今年度啊，一到八月、啊，那我们交通事故发生有7555件呐、啊，那死亡人数有7人，那受伤人数有5130人。那我们一些防治作为哈、啊，是像如下哈、啊，第一啊。我们分析啊，各类型的驾驶人啊，常见这个违规太阳的噪音啊，包括啊未注意这个车前状况啊，未规定让车啊，变换车道不当，超速闯红灯、酒驾等等啊。那我们分局啊，持续规划交通执法专案啊，那加强这个执法的这个强度啊，防治这个事故的那个发生啊。那第二啊，我们以这个固定测速照相的地点为基础啊，由派出所在高照式的那个路段啊，择取易超速或危险地段的地点啊，执行这个啊机动测照。那由分局统合各所来做一个布置啊，动态变换机动测照的这个地点啊，让那个地点成为一个动态面试的一个布置的那个方式啊。那第三啊，我们持续啊，针对这个辖内易肇事的那个热点啊，针对这个啊无照驾驶、未戴安全帽以及重大动态噪音等违规行为啊，加强取缔啊，啊，并利用这个分局的这个脸书啊、赖群组，还有校园安交通安全宣导等多元管道啊，针对这个青少年宣导啊，应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戴妥安全帽，并建议佩戴全罩式的那个安全帽、啊。那个遵守道路速限啊，注意行车安全与这个防御驾驶的那个观念啊。那另外啊，那个我们分局啊，为了保护这个辖内啊那个高龄啊用路者的这个安全啊，除了利用那个辖区内的这个大小集会活动时机啊，在活动中心啊，还有治安会议、公庙等高龄者常聚会的那个场所，那提醒年长者外出时啊，务必落实啊。行走行人穿越道啊，夜间穿着这个亮色衣服，还有进入路口停看停等观念、啊、那在这边也请我们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啊，善用这个啊敬老的这个爱心卡。那外出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清晨还有夜间外出的时候，也请穿着这个鲜艳的这个衣着哦、啊，让其他的人能够那个来看见你。
1: 是好，因为我们后面剩下大概2分钟时间哦，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是得要讲哦，所以。讲的那个部分，最想让大家知道的部分，好，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大家说，你最想说什么？
0: 最主要是那个毒驾的那个部分啊，哈、嗯，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10月啊，那个道交管理处啊条例啊，它有新增这个对毒驾的这个部分哈、啊。
1: 对。
0: 那第一啊，是这个提高这个罚款与这个累加无上限、啊、那毒驾初犯啊，机车处12万元啊，汽车15万元。那10年内这个再犯累加第三次起，每次加罚9万元哈，无上限。那拒绝这个接受这个脱衣快筛哈，那重罚27万。那第二是这个车辆没入跟吊扣，那毒驾跟拒测哈，一律就吊销这个驾照，吊扣车牌2年，而且当场没入这个车辆。第三是这个慢车规范与连坐罚，慢车驾驶拒检罚24000啊，那并移至保管车辆。那满18岁的这个同车乘客如果没有劝阻，也会处6000到15000元的这个罚款啊。第四啊，重考门槛与这个观察期，吊销这个驾照后重考需自费完成15小时的训练，还有这个戒除毒瘾啊，并通过1年、啊、无违规的这个观察期。那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啊，终身不得那个考领。
1: 嗯，好，刚刚副座特别后面讲的这个部分是10月份哦，就是再过几天10月份之后要开始执行的哈、哦，所以大家要慢慢的熟悉跟知道哈、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大概只能聊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分局长。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来，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是国道1号南下。

0: 198公里，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彰化系统过后会塞车哦，所以198公里彰化出口前内外侧有三部车的事故，只剩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造成严重回堵。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7.7 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机具都已经排除。北上 366.4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77.4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 235.5 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 14.8 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试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

0: 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台七四线东向14.8公里，要往雾峰过了中清地下道中外侧的交通锥已经排除了。那台76线西行的24.2公里啊，这是在往鹿港的方向，大概接近园林啊，接近园林的地方外侧有一包掉落物。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北上的部分从路网图当中看起来这个在北上靠近嘉义这边的车多，慢慢好像车速渐渐提升了。那北上原本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车多，现在也都疏解消化完毕。不过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甚至一路到湖口湖区，都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状况。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还有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接近大雅应该说对不起，是过了大雅之后，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过大雅之后，这边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往南的话呢，受到了在南下198公里彰化出口前内外侧车道总共有三部车的事故，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彰化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还是要请朋友多加小心注意。而国一南下呢，现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而国三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中埔靠近蓝潭隧道，因为封闭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有车多。结果刚刚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除了这个施工封闭之外呢，大概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公里附近这里有事故事故在内侧，虽然说事故车辆尽量靠内路间了，但是内侧车道还是没有办法这个避免，还是有占用，而且驾驶下了车非常紧靠内路间，麻烦大家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特别是这个有驾驶下了车正在等候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提醒大家注意。我看到他们在后面其实有摆放警告标示有摆放一个三角锥，这个距离看起来也差不多就差不多将近快100公尺左右。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爱惜一爱注意这边有事故，有人下车在等待救援当中，等待处理当中，都麻烦您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四号部分这是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头封闭内侧施工，原本造成回堵将近到潭子，目前整个回堵状况都疏解了现在没有塞车了，但是施工还在，也麻烦朋友要进入隧道前小心变换到外侧车道来行车，这个要麻烦大家多帮忙。然后国六在东向要往埔里方向，要进入国姓一号隧道前，这里也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同样也要请朋友们来到这里提高警觉，还是有一点点会受到影响，有点车多。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彰化交流道出口前内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但后方严重回堵到彰化系统的车多，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跟消化。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5公里，这个地点在台西到四湖之间，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是排除了。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好，来送上，这是潘越云 So Enjoy 挂客孙杰千村帮。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啊，大概呢过了王田哦，过王田一路到彰化沿途车多，那么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啊，那慢慢疏解消化。不过目前王田过后一路到彰化系统沿途都还是定点走走停停，还没有消化到这边啊，所以要麻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可以疏通了啊，因为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车速渐渐加快，然后接近彰化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车速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部分哦，目前对不起，南下还有一个路段哦，在塞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靠近嘉义交流道这里，现在路网图显示也有车多情况，速度呢也是缓慢的状况。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部分，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比较拥塞，然后在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而原本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国六东向哦，要往埔里方向，在进入国兴一号隧道前封闭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哈，也已经疏解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刚接触到说南下195.6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大概接近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行24.2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靠近园林外侧有一包掉落物。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投下。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洛教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齐秦收音机挂在温泉乡的一站啊，11:2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剩下啊，在王田交流道这里到大肚溪桥还有车多哦。过了大肚溪桥之后啊，过了大肚溪桥之后的车多状况，慢慢的疏解消化了哦，这个车速都渐渐提升了。好，所以这段路呢，大概还有1公里需要疏解消化，麻烦朋友们在耐心等候一下下了哦。这段路还有车多，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还在啊，但现在看起来没有塞车了，整个车多的状况慢慢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北上啊，大概是接近嘉义交流道266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这边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新竹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定点的状况哦。那此外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现在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铜锣，目前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不晓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142公里附近啊，这里路网图显示好像车速慢下来了，的确我从141公里看车速就真的慢下来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哦。好，那有任何路况

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邮箱。送上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待会儿关心11:30开始，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

0: 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1: 凌晨四点多，二十八岁的赖姓男子跟二十七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二十六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二十八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报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二十八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使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六小时内。
3: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4: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啊民众哈，那都可以在六个小时免费。
3: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六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六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建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广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张将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

0: 环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280点，指数来到47743点，成交金额是5262亿。上柜市场下跌0.83点，指数来到412.16点，成交金额是130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全面下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570点，指数来到6530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6点，指数来到68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8点，指数来到245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点，指数来到382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5: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6: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5: 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6: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5: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7: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6: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5: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6: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了，那就是放慢速度。
5: 呀，你厉害哦。
6: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8: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5: 大型车调降时速，
6: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8: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东汉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大概在指标266公里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湖区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了铜锣之后，大概在141公里的地方，这里车行速度是缓慢的但不晓得这边有发生什么状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原本在王田到彰化系统的车多，现在大上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好，这边的车多情况大上都已经疏解了好，不过接近彰化出口前的地方，这里还是稍微有一点车多，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些，所以要麻烦朋友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还是要麻烦您注意前方车况，这里的车行速度呢还是稍微有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情况好，那没有塞车啦，不至于塞车好，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情况。那目前中部地区还有国道三号，还有一个地方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原本在国三北上295公里的地方，内侧有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没有看到了

0: 气，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详细。

0: 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1: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0: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1: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0: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雷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1: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0: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七十二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靠近嘉义266公里的地方，内侧因为施工关系，后方有车多回堵，速度缓慢。那再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的路况一路到新竹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南下的部分呢，要提醒您过了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呢，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车型速度比较慢。然后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之后，大概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这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些。继续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大概295公里附近封闭了中外侧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现在还是车多回堵情形。那这是目前中部地区所掌握到的。那省道台37线啊，这是在新港道路草之间，新港到鹿草之间的台37线南下指标 9.5 公里，朋友说在嘉义太保路段的地方快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

0: 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艾菲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1: 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0: 好，赶紧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嘉义哦，大概266公里，这里因为有发生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哦，只有剩下最外侧哦，勉强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事故现场拖吊车到现场了，好，帮忙做警戒，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后方也开始塞车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是过铜锣之后142到144公里。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国一南下靠近彰化，还有一点点车多，慢慢疏解。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在266公里这里，封闭了内侧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那此外，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另外，台37线。南下指标 9.5 公里在太保路段快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哦。送上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哦，一切随在意，但是关心中到这笔点的专够路空精力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喝喝阿酱，喝喝阿困，喝喝阿贵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1: 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用简单的创作找回内心的平静。当我感到思绪混乱或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支笔，随手画些简单的线条，或是涂鸦几个图案，有时甚至只是随性的书写几个情绪的日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够让我的内心慢慢的安定下来。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艺术疗法，艺术疗法就指出通过创作可以让我们表达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情绪，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冥想般的状态。这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也不需要高超的技巧，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我们专注于创作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类似心流的状态，这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能够提升幸福感，并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创作的过程还能够激发多巴胺的分泌哦，这是一种与快乐感受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感觉到自己更有成就感以及动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学会跟自己对话，当我的笔触流动，我仿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绪与情绪。即使是用有颜色的铅笔随手涂色，或是用简单的文字记录当下的感受，这些行为都能够带来安定与释放的感觉。幸福不必来自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是来自于创作时候的那份单纯的投入感。无论是画画、写字、拼贴还是折纸，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让心灵自由的流动，这时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笔尖与纸张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7: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2到144公里哦，过铜锣之后外侧10公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哦，在过嘉义之后，这边发生了我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这是在国一南下266公里，过嘉义之后呢，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造成了三个车道全部都占用，只有剩下哦这个右侧旁边这个缝，勉勉强强可以通过而已哦。所以也造成了后方现在严重回堵到嘉义了，沿途是定点，完全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赶时间，及早做改道，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因为发生

生了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一个缝可以通行，那么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差不多来到嘉义交流道沿途都是定点的哦，所以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受到266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也有出现车多状况。那另外就在国道三号北上啊，这个地点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省道台37线直标 9.5 公里在南下的 9.5 公里也就在太保这里快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要请朋友们帮忙一下，特别如果您是在高铁啊，在高铁这个地方台中高铁站，在排班的计程车的问讲，麻烦您帮忙留意一下，然后也可以询问一下同业有没有人有拾获到啊，朋友搭计程车的时候所遗留在计程车上面的东西。有一位黄小姐啊，她在今天中午大概刚刚11点45分从台中高铁站搭计程车到福兴北一街刚下车而已哦，那结果他的一个黑色皮夹可能不小心掉在计程车上面了，里面有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金融卡还有现金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帮忙找找看，然后也互相大家同业哦，互相询问一下车上是不是有这个黄小姐所掉落的黑色皮夹。那也许朋友您是搭返程车哦，就是您搭上的刚好是黄小姐刚下车也有可能。好，然后你搭了计程车也帮忙看一下，我们也请后座乘客帮忙找找看有没有可能是遗落在坐垫上或者是踏垫上面也有可能啊，帮我们腰下这个弯下身看一下是不是在那个前座的底下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掉落这个黑色皮夹。好，如果有都麻烦您再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麻烦大家一起来帮忙做好事哦。送上容祖儿所演唱的歌曲《流沙》。

容祖儿所演唱的歌曲《流沙》，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这是过嘉义交流道之后哦，因为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这个工程车、拖吊车还有消防车都到现场了哦。那目前只剩下最旁边右侧一个缝可以通行而已，也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堵车，回堵到了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赶时间的朋友，麻烦你及早做改道哦，因为看起来这一起事故处理需要一段时间。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还有一个车多路段，在南下142到144公里，过铜锣之后外侧施工，这边车流稍微大。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原本在嘉义交流道前266公里那一侧有施工，目前看起来没有了哈，整个车流也都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埔交流道294公里附近哦，封闭中外侧的施工，目前看起来车多的状况也比较疏解一些了哦。好，感觉路况是越来越好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送上江美琪所演唱的歌《三明治女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的路况啊，大致上都渐渐恢复顺畅。不过呢，有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哦。国道四大队的员警刚刚赶到现场而已。这个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的地方，也就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哦，有多部车的碰撞事故，那么造成目前只剩下最外侧啊，就是最右侧的地方勉强可以通行而已哦，也造成了后方现在严重的堵车，目前回堵过了嘉义交流道，也就是国一南下还没到嘉义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那这个事故看起来蛮严重的哦，处理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目前造成了至少2公里以上的堵车，而且会定点哦走走停停状况哦。好，那如果赶时间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德下。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哦，是棒球消息。好，中华职棒部分呢，中信兄弟曾颂恩昨天单场双响炮有9分打点哦，不但缔造了单场最多打点的本土纪录，更是帮助兄弟以19-10重创了台钢雄鹰，加上另外一个比赛，乐天桃园输球，兄弟也夺回了下半球季龙头的位置啊。那上个礼拜苦吞4连败的魏全龙，昨天靠着王顺和两局击出了2分炮，取得了领先，再加上中外野手郭天信助杀本垒，挡下了追平分，中场4-2险胜富邦悍将。而今年最后一次在桃园出赛的统一狮呢，昨天9局上先扳回2分追平比数，10局上再灌进4分拉开领先，最后7-4逆转乐天桃园。而由于富邦悍将在新庄球场败给味全，所以狮队还是排全年战绩第二，领先富邦的差距扩大为 1.5 场。那乐天把下半球季的第一位让给在洲际大胜的台钢雄鹰的中信兄弟，那蜂王魔数字呢停留在 M6。 再来是2026年的 WBSCU15 世界杯小组赛爆出大冷门， A 组的欧洲代表队德国是以3-2击败了两届世界冠军古巴，写下队史在 U15 世界杯对战古巴的首胜。而多米尼加火力全开，狂敲20支安打，中场28-0痛宰南非，收下预赛的第三胜，目前战绩3胜1败，也确定收下复赛门票。那 B 组方面呢，台湾跟美国目前同样保持3连胜，双方接下来要正面交锋，争取以分组龙头的身份要来挺进超级循环赛。

好，再来是一连串亚运的消息啊，这今天最新的消息，亚运克拉数女子87公斤级，台湾好手施刘丽玲呢，上午在八强、四强战哦都击败了对手，确定进。

0: 陈文博、黄佐君、杨俊翰在田径男子4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了破全国纪录的38秒42，如愿摘下了一面银牌，而这也是队史继2010年广州亚运之后第一面男子400公尺接力奖牌。而台湾田径代表队呢，目前累计啊一面金牌、一面银牌、一面铜牌。那至于昨天呢，非常可惜，台湾跳远一哥林玉堂在男子跳远决赛跳出了本季个人最好的8公尺05，可惜啊，就这么1公分之差，无缘站上颁奖台，以第四名作收。那19岁的旅日小将简子杰呢，继续破全国纪录哦，男子1500公尺决赛跑出了3分39秒，再次的刷新由自己所缔造的3分41秒88的全国纪录。再来是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呢，在桌球男单四强错失了局数2比0、3比2领先，最后3比4被中国名将林诗栋给逆转，进账生涯第一面的亚运男单奖牌，加上男团铜牌，这一次桌球队呢是以2面铜牌坐收，也追平上一届的成绩。至于在羽球项目部分呢，叶红卫跟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以13比21、9比21输给世界排名第三的中国组合蒋振邦跟魏雅欣，收下了铜牌，而这也是台湾羽球代表队在这一届亚运的唯一一面奖牌。另外射击项目部分，女子25公尺手枪团体赛靠着武朝元老田家珍在快射项目的优异表现，跟郑燕琴还有陈瑜如携手夺下铜牌。此外不定向飞靶昨天进行资格赛第二天的赛事，那么第一天结束占据第四的雅加达亚运金牌得主杨坤比呢，表现神勇，两轮都射下了满分25分，以98分占据第一，今天有望可以取得决赛资格，来力拼站上颁奖台。至于八朝元老林怡君呢，则在女子不定向飞靶以93分占据第四，而刘婉瑜92分占据第六。在拳击项目部分，台湾拳后林玉婷呢，昨天在女子60公斤级八强赛以4比1击败了北韩女将袁恩景，收下了四强门票，连续2届亚运都夺牌啊！接下来将跟乌兹别克好手土尔迪别科娃呢来争夺决赛的门票。再来网球消息部分，因为受到名古屋雨势不断哦，台英混血的女单好手格兰乔安娜呢，在比赛延后4个小时之后登场，没有受到影响，以2个6比1轻取伊朗的对手法尔扎米进军哦，挺进到了亚运女单的8强，将跟世界排名第18的菲律宾好手伊亚拉来争夺4强的门票，希望可以进账队史第一面的女单奖牌哦。好，另外在男排部分呢，台湾男排在男排小组赛第二战陷入苦战，以1比3输给南韩，苦吞2连败，提前确定无缘8强。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交通事故在路口发生的比例很高，驾驶汽机车时务必遵循号志，严禁闯红灯，这不仅是保护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防线，更能避免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路口号志灯红灯亮起代表禁止通行，车辆必须停止在停止线前，禁止驶入路口或右转，黄灯代表警戒，如果车辆已经接近路口，要注意到四方车辆在快速通行，而如果距离比较远，切勿加速抢快通过。此外，箭头绿灯代表的是当箭头绿灯亮起时，车辆必须依照箭头的指示方向行驶，不可任意直行或是转弯。
2: 民众行经路口时，应确实依号志灯号指示通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秒钟而抢黄灯或闯红灯，多一份耐心等待，就少一份事故风险。遵守交通号志，才能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依旧受到南下26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之后，这边发

生了多部车辆的碰撞事故，所以目前三个车道都占用哦，三线车道都占用，目前在脱掉处理当中。那么只剩下右侧哦，右侧的一个这个缝可以通行而已哦。哎，目前看起来现在已经是开放外侧可以通行了，剩下中内侧车道还封闭，在进行脱掉处理。不过现场有脱掉车，有巡逻车，有消防车啊、然后也有一个这个工程车在现场。好，所以呢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目前还没有到嘉义交流道就开始定点会走走停停的状况了。那目前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啊、263公里附近就开始塞车了，所以建议朋友提早做改道、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行驶。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哦。好，因为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节目最后送上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北极星》。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2点半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大家度过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行车平安顺畅。好，待会儿我们就来关心12点半警广新闻，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

0: 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六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1: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0: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卓荣泰说：“
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路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0: 卓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成台报道。
3: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 8.81 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115年7、8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千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千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两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起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2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3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8: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7: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一年半。

0: 今天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1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四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1年6个月刑期。前面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或减轻改判9个月，但定谳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6个月，得1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7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7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它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它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7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真去用骗去啊！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诚信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勇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8: 任务到此。
9: 子弹有5颗到此，
8: 没有子弹那个太低了，
7: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0: 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1: 海巡署将数枪弃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礼宾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3: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代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4: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3: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6: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7: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打电话0800-5例今后今后。
6: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3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8: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9: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8: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 265.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4台小客车以及2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4号东向 12.2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肩小 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1公里。

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顾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顾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顾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5: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4: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诈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颖报道。
6: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7: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0: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1: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诱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4: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5: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4: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6: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迈入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展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7: 那这个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一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6: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政工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20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8: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

0: 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1: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0: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韦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4: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3: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金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Ex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坜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 151.6 到 151.9 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366.6 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先前在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竹南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9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咯，算是这个礼拜的一开局呢，大家的上班上课日就是礼拜二哦。我现在还蛮开心在空中见到大家，但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开心在空中听到我的声音哦？因为很多人就表示说呢，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就是现在就是要开工的意思啦哦。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是在通勤的路上可能会听，对不对？好，那不过呢，大家也是放宽心，因为接下来呢，下周也会迎来，好，下个礼拜又会再迎来呢，就是国庆啊，国庆10月10号的连续假期了，就在不远了啦哦，所以大家还是有一个盼望，还是有一个希望在等候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4天的连续假期之后的

休假症候群会没有这么的痛苦啊，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等在后面。好，那么呢，我们呢在今天我们的继续回到工作哦，还有呢学校岗位的路上呢，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哦。好，那今天呢其实是大多哦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说晴到多云因为今天外面太阳是里头恰牙牙，想说怎么回事，不是都已经九月份了吗，怎么还这么热啊。今天进办公室第一件事情赶快把冷气的温度调低，因为不然呢这个刚开感觉都好像没有什么感受我觉得今天真的天气，我觉得至少是新竹地区非常炎热那白天高温呢确实是容易会落在32到36度，甚至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内陆都有局部36度左右，会是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另外呢，礼拜三也就是30号之前是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及澎湖。在满潮期间的水位是偏高的，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另外呢，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利基，位于呢在日本南方的海域向东北东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我每次听到这个舒利基台风，我都觉得很像什么酸痛贴布的名字，好，感觉是什么大家去日本的时候要买的什么酸痛贴布的，或者是那种会在那种那个药妆店贩卖的那种牌子，然后可能会很多人推荐说，你要买那个舒利基还不错可以用来那个什么日走10000步，然后贴在小腿上，然后隔天就不会酸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舒利基这名字很像酸痛贴布的名字。好啦，它是一个台风，然后呢，好消息是呢，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好，那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这个呢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吹的是西南风。北部呢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超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还有马祖则是普通，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好，大家呢应该已经从这个4天的连续假期之后慢慢的醒神了大家应该这4天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飘来呢一阵的烤肉味，毕竟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更不用说是万家烤肉就是到处都是烤肉的香味。而且我们家因为人少，而且家里又有人吃素，所以就是简单出门吃了个饭，就是没有特别烤肉这样子。但是呢在家里那个窗户或者说门一打开啊，就可以闻得到外面然后邻居什么街头巷尾在烤肉的味道，然后就觉得说这4天下来呢，如果真的是有很多团，然后呢很热爱烤肉的人，这应该这4天都把自己用烤肉味腌入味了吧。然后就是感觉呢家里所有的器物或是身上啊各种衣服上呢都是烤肉的香气。说到香气这件事情其实有蛮多的香水它是模仿一些食物的香味，不晓得有没有出烤肉味的香水呢。好，但是我记得就是好像有知名的那种火锅品牌火锅品牌它其实就是被说呢它很多人去吃了之后那身上呢都会有那种久久散不掉的一个汤头的味道，然后在网络上也变成有点像是都市怪谈的感觉嘛，然后他们就决定直接适应这一股东风，然后有推出了他们火锅汤头口味的也不能说口味，香味的一个室内的香氛蜡烛香氛蜡烛。所以呢你回家的时候，你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可以点一下，越点越饿就越想吃火锅，这样子也算是一种怎么讲真饥饿行销嘛，就让你真的去饿，然后可能会跑去吃这样子。那或者是你是意志力比较坚强，可能闻一闻那你有那种慰藉的感觉，也许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吃宵夜，不晓得大家是哪一派啦那也是都蛮有趣的，就突然想到就说被烤肉腌入味这件事情，突然想到这个也是有火锅之前有出了很特别的一个行销方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呢在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

中立路段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是低于40公里，这受到国一南向62到65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另外还有在国一高架路段的南向大概63公里呢，有一起车祸事故，这是在高架路段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哦。目前是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哦，这是呢在国一南向的66公里呢过平镇系统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在国一路段的北上 123.3 公里过头屋有路面散落物，还有国一北上的 100.3 到 97.3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路段呢沿线也是有出现散落物的状况。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好一个呢比较有活力的开局，感觉范。

时间来到下午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今天呢来为大家进行世界听多点，聚焦呢是在日本哦正在登场的名古屋亚运呢是传来捷报连连。好，那有非常多的项目哦，代表台湾的选手呢都是夺下了非常优秀的成绩，甚至呢是有破天荒哦第一次呢在相关的项目夺下奖牌的好成绩。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一些这个参与哦亚运的健儿们呢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荣誉加身了那看一下，这是在27号的时候呢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台湾男子跳高好手傅兆玄在名古屋亚运决赛呢是跳出这个跳出屏这个本季个人最佳的2.25公尺的成绩，击败了各家的好手，拿下了金牌。这个呢是本届台湾代表队第三面金牌之外，也是台湾暌违60年再度呢在亚运男子田径项目夺得了金牌。好，那这个呢在历届的亚运田径史上，台湾最近一次拿到亚运跳高奖牌的是在1990年廖学松的铜牌，那最近一次台湾男子选手拿到亚运金牌呢，更要回溯到1996年的时候，选手吴阿明的男子十项全能，所以呢，暌违60年再度有奖牌进账，而且呢，一进就是进金牌啊！好，真的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好，那也是恭喜呢这一位跳高男子跳高的选手是傅兆玄，感谢他在这个项目呢持续的努力。好，那另外呢。这个名古屋亚运的射击25公尺手枪的台湾女团也是呢摘下了铜牌，也是缔造队史呢第一次站上了颁奖典礼的舞台。好，那这个尤其是团队战，然后有好几轮的一个比赛要怎么样稳住心态，然后跟其他的这个队友之间呢好好的来去做配合。好，那其实整个过程压力也是相当的大，不过呢这个到最后这个真的是一起集气让奖牌来到手也是呢让大家是非常的开心。好，那非常的开心获得了这一面的奖牌。那另外呢在田径方面又有这个传出是好消息，这是亚运的4×100公尺男子接力4×100公尺男子接力是由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祥、陈文博还有黄佐军、杨俊汉那是合体呢飙出全国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是摘下了一面银牌。好，那这个也是本届田径队的第三面的奖牌。好，那这次是如愿的收下了银牌虽然说有点可惜没有冲刺一鼓作气冲刺到金牌这个是杨俊翰他这个发表的这个意见，不过呢也是蛮开心的持续呢来在这个比赛项目之下呢创下了佳绩。然后这杨俊翰也是有台湾最速男的称号之前很多比赛呢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来力挺，那这次也是在日本呢跑出了好成绩哦。

压力这么大的国际性赛事上面呢，还能够跑出我破自己记录，就是比平常练习的时候更好的一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那其他项目呢也是陆陆续续哦传回来佳绩之后哦，因为这个名古屋亚运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好，所以呢陆陆续续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好消息来传回来哦，那也会呢持续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更新，一起来认识哦，然后也恭喜呢这一些在赛场上面哦持续不断努力的台湾代表队的选手们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芸京的歌声《破天荒》。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田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2: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

0: 请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石俊秀报道。
1: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2: 他没呼吸啊？
3: 有啊，好像还有带一点点微微。
1: 原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远景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4: 破窗后远景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1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及驾驶。
1: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6: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5: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还有 FM94.9的频道哦。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欢迎呢大家哦可以来多多的利用收听。好，那 FM94.9 的频道呢，我们获得的回馈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的品质还有范围都是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如果想要用手机来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在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呢，点击进去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听到哦，不仅仅是新竹分台，还有警广各个分台，以及呢全国网的频道，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锁定收听，欢迎大家一起来。好，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哦，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不管是高速公路路段还是高架路段呢，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先来看一下，这是国一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右师，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66公里右师前还有一辆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好，那目前这个状况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呢，再来一起关心一下，就是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国一五羊高架这里呢是过了中峰，沿途一直到杨梅的校前路路段，然后一直到校前路路段呢，整条道路呢都是在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这里是受到国一五羊高架路段过中立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好，因为这一起事故呢，所以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这个状况应该还没有办法这么快就接获排除。另外继续往南走，在国一南下151.6公里到151.9公里之间，过三义中线和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由新竹分台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于 Madonna， 好，马丹娜的歌声 Heartbeat。

时间来到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好，就在今天呢，报名开跑哦，属于女孩们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咯。那这个呢，就是新竹市政府哦，新竹市政府呢，好，来响应哦，这个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哈，而且呢，也跟国际女孩日来接轨。好，那今年呢，新竹市政府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携手立新基金会，从10月17号开始规划了3个场次的系列活动，带领青少女们可以走进新竹市的海岸，从造船的产业、海洋永续到在地文化呢，透过跨领域然后实地的探索体验呢，好，来这个更加了解哦这些产业，也呢突破性别的框架，好，来去了解更多的可能。那这系列活动呢，从今天9月29号的晚上8点开始开放网络报名。这个报名的网址呢，大家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就可以看得到了哦。那这个新竹市呢，持续哦是希望哦能够来让青年朋友们更加的投入市政，也是探索更多的可能。好，那这次呢，非常的特别，因为比如说像造船厂啊，大家以往都可能觉得说，相对来说这个工作呢偏向机械，或甚至稍微会比较粗重一点，你会觉得好像呢都是男生的天下，但其实不是哦，这个大家的未来。

爱呢不应该受到性别或是社会框架的限制。所以今年女孩日是以海洋、永续跟在地为主题，带领女孩们呢从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出发，深入的认识新竹海岸的一些自然环境啊、地方的产业跟文化的脉络。那第一场活动要来登场，就是海卫女子力五代造船厂的秘密日常。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会在10月17号的时候登场，会带领女孩们呢走访传承了五代的这个万昌造船厂，认识传统的造船工具啊、渔船修复的技艺，还有产业发展的历程。比较特别的是还有安排在地的鱼丸手作体验，不仅呢是能够获得知识的同时呢嘴巴也没有闲着那另外第二场则是海风少女出任务，一起捡回海的明天，则是会在11月1号的时候在南寮的鱼鳞天梯外沙滩来举行。透过近滩的行动呢，可以实际观察到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好，那从看见海洋环境的议题就是你可能之前呢没有特别关注，看不见，那有些人可能是看见了但是又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一次依次呢来让大家亲手参与这一次的改变来培养呢海洋永续意识跟环境的行动力。第三场活动则是叫做女孩小走读走入海岸的故事，会在12月5号的时候登场。好，带领女孩们呢走访纳鲁湾文化聚落，体验海废的手作，还会前往呢这个水产产业来了解九降风啊跟乌鱼子制作的特色，还会进入呢南寮的文史场域还有制冰厂来走读，从产业、文化、生活等等不同的面向呢来认识新竹海岸丰富而多元的地方故事。好，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今天9月29号晚上8点正式开放报名。那这个活动的对象是有稍微限制的，是涉及或是居住在新竹市，年龄呢是10到25岁的青少女，那这个名额是有限的，额满为止。欢迎对海洋永续、地方文史跟环境议题有兴趣的女孩们可以一起来踊跃报名。好，那除了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网站之外呢，也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社会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有更多的活动资讯，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把握尤其呢正值这个青春年华或者说正在向外探索的时刻，这些青少女们呢可以看到也许呢在地后有更多不一样还有更多不同产业的可能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涵瑜他在113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张单曲这陈涵瑜又是叫球球。好，这首歌曲呢叫做《女孩物语》，写给女孩的歌曲哦。

来自于这个未来少女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 To 未来的女孩。好，我们之前呢也是有勇闯韩国，好来去发行了单曲还有专辑。好，那呢也是哦拥有不错的成绩。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期许哦。不晓得未来好在什么样子的道路上哦，那是不是持续的朝着梦想迈进。好，那希望呢能够哦一切的来这个步步向上哦，步步向上，持续走在往梦想的这一条道路上咯。好，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沿途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好，那这里是受到国一南向62到65公里这一起移动性的作业哦，移动性的施工哦，导致呢这个路段是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高架的过中峰沿途到校前路呢，好，目前车速是低于60，这里是受到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多。目前这个事故看起来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持续有回堵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呢在国道部分哦，这是在国三的路段呢，南向59.2公里大溪前有路面的散落物。接着看一下在台一线，好，台一线南下的29.2公里过桃园地方法院路段的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台66线则是在西行23公里过平镇三路段路间掉落的木条已经接获排除啦。接着呢，我们在2点整整点对时再来一起继续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4.4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线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

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 52.5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9.2 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 25.2 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哦，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案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

来自于张信哲的歌声《别怕我伤心》。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继续呢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哦，1968即时路网图。高架路段的拥塞呢，好，随着这一起车祸事故的排除，后方呢是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了。但是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还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这也是受到南向62到65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好，那沿线呢，在南下的

15公里平镇系统前也是持续呢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一向66公里，这是过平镇系统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继续看一下国一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则是有这个出口匝道持续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部分看一下国三南向59.2公里大溪前路段呢，也是有沿线散落物掉落。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Katy Perry List Moment。

有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着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是周二的劳资部告栏。好，那今天劳资部告栏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属于劳工朋友们呢，如果家中哦是有在学子女的话，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好，尤其呢现在大家知道哦，投入在这个下一代身上呢的费用哦真的是不低哦，要养大一个小孩的成本还真的是不低。好，那针对于呢家中哦这些子女呢还要正在就学啊，好，就是有所谓学费的部分嘛。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刚好又遇到这个家长呢是有面临工作的转换或者是甚至失业的状况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在金钱上面呢会受到一些限制哦，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捉襟见肘哦。那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也是要兼顾孩子的受教权哦，所以呢有给予一些相关的协助，这些资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劳动部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是即日起开始正式受理了。那这个呢其实是配合推广中央的补助资源，将原本的就学补助转型成为生活扶助金，那也取消呢跟其他政府学杂费跟学费减免或是补助呢只能够选一个请领的限制，好，给予非自愿离职的家庭呢更实质上的一些经济的支持。好，那这一次这个主要就是针对呢是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即使呢子女已经享有教育部相关的就学减免补助呢，还是可以依照规定申请生活扶助金。生活扶助金，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补助范围呢涵盖就是子女是就读中公私立高中职及大专院校，补助金额呢这个一类别是4000元到26000元不等，针对独立负担家计或者是有2名以上子女就读大专院校的失业劳工呢，这个补助金额还会再加给20%。那同时符合者呢以加给20%为限哦。那以2名子女就读私立大学为例呢，合计最高可以获得62400元的补助哦，真的是这个补助下去非常的有感哦，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如果是有符合就是非自愿离职，然后呢这个旗下还有这个育有呢这个正在就学的子女的话，一定要特别来关注。那这个受理的期限呢是一直到10月19号，一直到10月19号。那这个该怎么样来申请就是透过劳动部的线上申请系统哦，可以直接呢来登入做办理。那另外纸本申请当然也是可以的，可以就近到新竹市府的劳青处，这是龙山西路99号2楼，好，还有银发人才服务据点龙山西路99号的1楼，好，还有劳工娱乐中心，就是田美3街2号，还有新竹市3区的区公所跟户政事务所服务台也可以索取纸本的资料哦。好，那欢迎呢这个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好好的来利用起这一项资源来撑起呢就是在这一段过渡的期间来撑起这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支柱来有更多的一个资源来投入在其中来协助呢度过这一段期间比较困难的期间。好，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你教会我的事。

那这首歌曲来自 Dear Joy 的歌声， Dear Joy 的歌声，还是要负重前行。好，这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不免哦，就是很多时刻呢，都觉得可能压力山大哦，但是呢，还是要持续的负重前行，走向呢下一个目标。这个过程呢，应该可能也许是充满艰辛，但是沿途的风景呢，你会看到哦，持续往前进的一些动力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是2:29，也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国一要南下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蛮多的，时速20-30公里，在国一南向的62.3公里。中立路段呢，又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导致后方的拥塞状况持续的在增加。那另外国道二号部分东向的5.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目前协助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台一线南下29.2公里，过桃园地方法院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2: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 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4: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南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

0: 企图拖延，后李南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4: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3: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3: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5: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3: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7: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7: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9: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情，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2:38，欢迎在警广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更多的路况资讯呢，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来关注。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目前得到回馈都是说呢，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品质跟状况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如果想要用手机收听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呢，在国一南向99.4公里的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情形，以及在国道一号南向117.1到118.6公里过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呢，哦，这是在国一的南下，哦，这是桃园沿途到平镇系统呢，目前车速都不超过，哦，这个30公里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是低于60的。另外在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低于60公里，也是车多的路段。国三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沿线施工。另外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另外国三北向过高原路段的71公里呢，这里是龙潭前先前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啊，刚刚呢看起来是截获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掉落物的状况，这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按二会由新竹分台的这个路况中心来协助受理哦。接着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来自于曹雅文的歌声心痛，好，就是心疼。

时间来到2:46，要继续呢，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现在大家呢有没有看到越来越多的电车在路上跑了嘞？好，那其实呢，因为哦，就是说燃油的部分哦，相对来说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可能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说呢这个燃油消耗哦，那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不环保哦，对于那个空气污染的排放部分呢稍微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稍微哦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哦，所以呢持续哦是政府有在加速推进呢这个低碳永续城市的一个目标。那新竹市政府呢是要来落实绿色运输转型跟低碳的交通政策，尤其是有一些可能摩托车啊之类可能已经用年限用好久了哦，那常常在路上就会变成所谓的乌贼车哦，持续在排放这个废气啊，好，尤其是以前比较古早的哦这一类型的车辆哦，那是用燃油的部分呢，可能哦也到了它该淘汰的年限了啦。好，那现在呢也是鼓励大家可以换购这些环境友善的电动机车。好，那在费用的部分呢，当然哦也是要给予一些相关的诚意哦，让这个电动机车呢能够哦。来鼓励大家换的同时也是有一些诱因。好，那来告诉大家市府呢是来投入520万元办理今年度的汰旧换购电动机。

车加码补助，目前还是有名额的，呼吁呢这个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们赶快来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提出申请，最高可以获得50,500元的补助哦。好，那这次呢这个电动机车的补助内容是有全面优化哦，鼓励市民淘汰老旧的燃油机车，也把充电费用纳入补助项目，也有扩大呢这个四行程机车汰换的适用范围，也放宽车龄的限制。好，一般民众呢汰换二行程机车或是车龄25年以上的四行程机车呢，最高可以获得29,500元的补助，汰换四行程机车则是不限车龄，最高可以获得24,500元的补助。那中低收入户的话会再更高哦，最高可以获得50,500元的补助，鼓励市民朋友们呢及早来汰旧换新。好，那近几年其实也是有持续来推广这个汰旧换新的加码补助，那现在是采用补助跟管制的双轨并行。好，那这个电动车的数量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广之下，也由104年的922辆增加到今年6月的17,379辆，大概是104年的 18.8 倍，占了新竹市机车总数大概将近这个 6% 左右，也表示呢大家对于绿色运具的接受度也是有逐渐的提升。好，那要提醒大家今年度的这个补助呢其实从年初就开跑了，好，那目前加码补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欢迎呢只要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尽速的来去做申请。那大家可以上哪里来看这个申请的相关资讯呢？可以来上新竹市环保局的网站，然后有个叫便民服务的选项，然后点击表单下载就可以呢来下载相关的资讯。好，那另外辖内的机车排气检验站也可以来协助办理哦。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来做申请，共同来落实净零绿生活的永续发展目标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这是新竹市的电动机车的加码补助，还有名额，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接着呢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徐佳莹 Lala 的歌声，收录在她极限这张专辑当中，由葛大为来作词的歌曲《绿洲》。

0: 来自于您要的歌声《绿蚁字》，在这一首歌曲呢，是哦，一部电影《生而为人》当中的电影原声带哦。在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8，继续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呢，国一南下过桃园这边哦，好像呢迟迟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现在南下呢，过桃园。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哦，那车子真的非常的多。在平镇系统前南向的65公里处呢，是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这里呢，持续拥塞之外哦，现在在国一的南向87.4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还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哦。好，另外这个散落物哦，目前有相关的资讯，这是在中线车道掉落了轮胎皮。另外在国一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车潮也开始慢慢出现，时速是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则是40到50。国二西行的13.4公里则是过南桃园路段有散哦，南桃园前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国二甲线双向0.3公里钻头路段呢，这是内侧和外侧车道哦，轮胎皮散落，目前协助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呢在3:00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咯，待会儿见。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00。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跃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的，这一袋零件啊，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8: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

0: 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再次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截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哦，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大概是30-45公里左右。不过比起刚刚哦，因为车祸事故还有施工情形导致的拥塞呢，后方哦是慢慢的车速有提升了，好，但是还是偏慢哦。这个路段呢，还是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面有出现散落物，好，那这是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刚刚是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呢，还有继续看到的是国一的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呢，再看一下北上路段，目前新竹往竹北哦，车速越来越慢了，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还有呢，在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是40-50公里。国二甲线呢，这是钻头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三号施工情形，国三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施工，以及国三南向的过竹南路段122.2公里这边的地磅站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是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声 Beautiful。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歌声，我找了你好久。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二的。好，我们警政好的这个满分玻璃式的单元，一起来分享呢。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啦，我们刚刚呢在听到就是说找了你好久，对不对？好，那这个呢也是哦，要这个帮忙哦，不管是找人呢、啊、还是找各种小动物、哦、这个警察呢都在第一线协助大家。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潮山派出所警员温享珍呢，好是在这个八月初早上的时候担任巡逻勤务的期间呢，接到一名女子的报案哦，表示呢家里哦有一只爱犬狗狗，它叫做布丁啊。布丁怎么了？

丁哦，布丁他走失了啦。那他呢是不慎走丢之后哦，这个饲主就非常焦急啊，就是在家附近哦一直在找，然后但是都找不到哦，所以就很紧张，赶快寻求警方来紧急的协助。那

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路上跑，然后呢，但是逃不过远景的眼睛啊。然后他还发现说，他疑似呢是不慎跌落路旁的水沟。那这个远景确认位置之后呢，赶快通知饲主前往现场哦，有顺利找到这一只原来是因为不小心掉到水沟里，所以跑步回家的小狗，赶快把它捞上来。好，还好呢，一切都是平安无事哦，只是多了一只落水的小狗这样子。好，那这个案件呢，也是哦，获得饲主呢非常。深厚的感谢哦，感谢警方的协助，不然真的不知道布丁跑到哪里去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则是哦，在新竹市警局。新竹市警局的这个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警员张永杰是在担任这个勤务的时候呢，接获一名民众报案呢，他在高铁的返程期间呢，行李疑似是被其他旅客误拿，好，来请求警方协助。那原警受理报案之后呢，赶快协助他来厘清他到底搭乘哪一个车次啊，哪一节车厢，还有上下车地点这些细节。好，最后呢是确认行李被误拿的时间跟地点之后来巡线联系相关单位，最后呢是顺利在桃园高铁站呢找到了这名民众的行李。好，不然呢这个大家东西遗失了一定就是会非常的紧张啊，然后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高铁大家匆匆忙忙的，搞不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哪里上车哪里下车，然后具体是什么时候丢的，因为有可能上上下下这么多站，你也不知道具体可能是哪一站被人拿错，还是说发生什么状况哦，所以一一来去厘清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耐心。那还好在警方的协助之下呢，最终是找到了自己的遗失物。那就是为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刚刚这一首歌曲我找了你好久这一首歌，因为今天呢不管是在找狗还是找行李这个警方永远是在第一线，非常温暖热心耐心的来协助大家，也感谢呢这一些警员的协助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满分玻璃室的单元，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吕强找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19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举财务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

0: 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1: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阅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经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站这紧啦、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要来为

为大家呢继续更新一下我们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呢过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还是车子蛮多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不过车速有慢慢提升。另外呢，再关心一下国一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大概是50出头。在新竹系统前南向的99.4公里，出口匝道有持续拥塞的状况，以及国一南下116.2公里头屋路段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详细的资讯，也欢迎朋友们有关心到有关注到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补充。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北上，这是新竹往竹北车潮涌现，时速低于40公里，以及在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低于50公里，是40到50公里之间。还有国道三号，这是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施工维护，国三南向122.2公里呢，这是过竹南然后大山前有地磅站拥塞的状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呢，这是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景仪，慢慢啊咖喱飞 out， 继续一起来听歌，收录在他的《龙喜爱》这一张专辑当中。

0: 是呢，这个告别连假第一天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应该还蛮多朋友哦，现在还在有一点收假症候群哦，应该到下午会好一点的吧，所以今天还是分享比较偏轻松的一些话题哦，就是说之前我说在我国中那一阵子吧，就还蛮流行拍贴机的，但现在感觉这个拍贴机的风潮又在红回来了，只是之前好像红的是日系拍贴机，现在是这种韩系的拍贴机，那种人生四格哦，就感觉呢我连上次去韩国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韩系拍贴机发源地，也有稍微去拍一下，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只能说时尚是个轮回，
1: 没错，
0: 风潮也是一个轮回，
1: 音乐也是，
0: 没错没错。然后现在还很流行要用那些什么CCD 啊，然后专门拍照的手机，他们说不要画质太高，他们就是要那种糊糊的。
1: 没错，你们不要每次那个滤镜不可，就是弄到不可思议的完美，不 OK
0: 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要那种复古的一个风潮，甚至好像有人还会特别把比如说 iPhone 8还是什么留下来专门做拍照使用，就觉得说还蛮有趣的，就是现在呢什么喇叭裤什么的好像也是又红回来了
1: 你爸爸那时候的吗？
0: 对对对，就是呢觉得说盘点一下，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些时尚元素。好，那待会儿就继续交给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就明天见喽。
2: 听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3: 环环。
2: 去你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空气，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 134.7 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下午4:04咯，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来到了这个9月29号的星期二。好，今天白天呢还是相当晴朗炎热哦。那明天一样哦，也是都是晴到多云，但是明天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南下41.6林口 A， 好，这边是中内侧车道有电线掉落。中山高南下134.7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南下169.7丰原路段路间有机车骑了上来。国道3号南下117.6西滨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很多片的轮胎皮。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桃园哈，就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往南桃园方向，这边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尤其在竹北之前，这里的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76.2公里关西服务区，好，这是南下路段有施工在进行。中山高北上107到104，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在香山路段，好，这是南下110.7到111.7，好，今天也是有移动式的施工。

好，其他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麻烦好朋友们为我们来通报咯。0800-000-123, 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好，来看一看哦，新竹县呢今天办理了这个优良公共工程金竹奖的颁奖典礼。好，金竹呢就是金色的金，新竹的竹，也就是说呢这是金牌奖的意思了哈。有16件的优良工程获得肯定，那查核甲等的这个几率呢几乎是破了90%哦，也就是说呢在新竹县的每一个公共工程好都是品质相当不错的。好，那新竹县政府呢是从民国108年开始比照哈这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金质奖哈这样的规格，好，开办呢属于新竹县自己的这个优良工程的金竹奖。那今年就是正式迈入了第7届，那其中呢110年因为疫情哈所以停办1年。那金竹奖的评比工程呢包含了建筑设施、土木水利等项目。好，那这个需要感谢的有像是建筑师啊、营造厂还有监造公司，好，他们的用心付出，好，等于是公司协力之下提升公共工程的品质，好，让我们的县民呢更有感。好，那去年7月到今年6月间呢，新竹县内查核成绩，好，相关公共工程达到甲等，也就是80分以上的公共工程，一共有87件。那甲等的比率呢是高达90%，相较于5年前哈，这个110年的时候是70%，好，是大幅跃升了20%，展现了这个新竹县在公共工程品质把关上的非常显著的一个成效。好，那一共有18件的优质工程来参选，经过评审委员会审慎初评、实地现场勘查还有复评之后呢，选出了16件的优良获奖工程，其中竹北市文小三校舍哈新建工程，还有宝山乡南坑溪环河道路整建暨护岸修缮工程，还有省道台一线替代道路118线到台68线的新辟工程，这三个案子呢表现是最棒的，荣获最高殊荣、特优等。好，如果大家也关心一下你们这个社区或者是乡镇公所哈这边的一个业务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哈有没有得到金竹奖呢？啊，这工程一做下去哈，基本上就是好几，应该是说至少10年吧，哈，大概就这样定下来哈。所以说能够做得好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值得鼓励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新竹瓦斯公司要维护公共安全，加强这个瓦斯管线的巡漏。9月30号，也就是明天，好，上午9点到下午4点呢，要在这个输配气管线中加重锈迹。好，加重锈迹的区域是竹北市新丰乡、湖口乡、新浦镇、关西镇。好，请大家要注意哦。如果明天这个时段呢，闻到有臭味或者是有发现泄漏，请您打电话给这个瓦斯公

斯来做一个通报。好，那本来我们的瓦斯呢，就是无色无味无毒易燃易爆哈，这是可燃性的气体，所以基于安全考量哈，这个相关规定就是说这样子，为了防止天然气意外泄漏，哎，但是不知道哈，所以呢要添加锈迹，让大家闻了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瓦斯泄漏哈。好，那相关的法令规定哈，这个每个这个浓度是每立方公尺6到15毫克，那这一次呢是这个15到30啊，依法这个添加的锈迹虽然不具毒性，但是有些人闻到会不太舒服，或者是觉得恶心想吐，这就是所谓的警示剂的效果，就是让大家有感就对了。好，再一次提醒您哦，明天9月30号星期三上午9点到下午4点加重锈迹的期间，如果大家有闻到臭味或者是发现泄漏的时候，麻烦您打电话到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哦。好，免费服务电话是0800-351-603，好，或者是我们市区电话551-0263551-0263。

杨宗宪的经典好歌《翁叔就是我的安慰》，4:19，中山高南下128.7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冷气机掉落了，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23到18，这是丰原隧道往清水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有施工，那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好，那中山高南下41.6哈，刚才在林口 A 这边中内侧车道掉落的电线现在已经是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山高南下134.7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东向在大竹往南桃园，这是这段路的车速目前还是不到40公里，是比较不好走的。中山高的话呢，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竹北路段这是30公里左右，在下交流道这边这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是需要排队的。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嘿嘿嘿，别骑这紧啦！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

好，这是一首国语老歌，对不对？出人头地。好，大家认为出人头地，诶，什么是出人头地呢？好，这边有个考试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哈。这个考试就是这样哈，有人会考，有人不会考，有人考得上，有人考不上。那基本上当然考得上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尊敬跟肯定，因为呢考试这种东西哈，有时候你有准备但是不一定考得上。好，但是当然没准备是一定考不上的啦齁。好，我们这边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个考选部的讯息，就是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好，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受理网络报名哦。有意报考的民众呢，请您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好，那有关于这次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还有其他相关事项，都在这个应考的须知里面。好，欢迎呢想要考试的朋友，可以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好来参阅。好，这个叫做国防法务官考试，听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隔个50公尺左右还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里就有点伤脑筋了哈，就是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这边，好，有两起事故，相距50公尺左右。中山高南下 128.7 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掉落冷气机，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23到18丰原隧道内内侧车道有施工，这往清水方向目前车流还算正常。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啊！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陵墓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8: 任务到此，
9: 子弹有5颗到此，
10: 还有子弹那个太极
8: 1、2、3、4、5颗。
7: 侦防分

0: 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1: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0: 海巡署将速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滨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5: Love hurts inside. Look into my eyes, the pain.

好，今天好歌呢是来自 Robin Gibb， 好，是 BGS 合唱团当中的一个那个转音唱的最好的了。好，我认为啊，他所唱的歌呢，这不是他的原唱哦，但是他唱起来非常的好听。好，那收录在他2003年的个人专辑当中。好，那这个罗宾呢在2012年的时候哈因病辞世了哈，所以呢他们这个 BGS 三兄弟当中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哥哈，目前还是有音乐活动。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出口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南下131.3后龙路段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呢，有两起事故哈，那相隔了50公尺左右。好，先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呢是一台是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都是在国三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这边。中山高南下128.7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冷气机掉落，中山高南下5.4公里过大华系统外侧车道烟雾弥漫。好，目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哦，还是现在开始车多不好走，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好，从东向大园大竹往南桃园，好，都是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今天要来就地重游一下，要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新竹市青草湖。好，我们新竹人呢，大部分小时候应该都有去过青草湖。那事实上呢，年轻人现在非常喜欢青草湖。好，因为我有段时间没有在新竹了，所以这个青草湖对我来讲呢是童年的回忆。好，但是呢，最近几年我们的青草湖也变得不一样了哦。大家有没有去走走看看呢？在夏天的时候，这边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水上活动。好，那接下来的秋天其实更美哦。市政府呢，十月份要在青草湖办一个这个应该算是放烟火的吧，秋宴季，秋天的火焰。好，那不是只有十月份哦，那是希望大家晚上也可以来青草湖看一下，跟白天不一样的美。那当然现在白天虽然是蛮热的，但是跟真正夏天比起来已经是很舒服了啦。好，那我们新竹市政府呢这几年持续的从环境优化主题策展还有大型的活动这些面向来着手活化我们青草湖的观光能量。好，今年是推出叫做光湖作用，有湖有光，好，利用这个夜间的光环，怎么讲，就是在夜间因为没有灯，就是大家不会想来嘛，但是如果说晚上就像我们竹北这边，这个晚上夜景很美的话，又有灯光的这个艺术的感觉，还有一些互动的装置，甚至呢从假日的市集开始，大家就不要太早回去，好，一直留到晚上，还有艺文展演，打造不同于以往的夜间游湖的体验。好，那光湖作用部分展区的阶段性展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但是青草湖的精彩活动接力不间断。十月份是2026青草湖秋宴季要登场。十一月份是水舞跟光影艺术活动。还有十二月份会有全新的装置艺术跟互动体验要陆续的来登场。要一直为我们的青草湖来注入观光的新亮点。好，意思就是说您可以一直来哟。好，那青草湖呢是我们新竹市非常重要的水岸游憩的据点，也是很多应该是县市的民众都有共同的回忆，因为我们这个新竹县市以前是在一起的，后来这个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才分家的嘛。那市府近年持续的是以这个活动引流环境提升休闲游憩常态的样貌经营，就是希望呢重新把这边炒热。那重点是真的湖光山色，虽然青草湖不算大了，但是以前对于新竹世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好，来我们看一下青草湖四季都有不同的亮点。我们十月份是十月九号到二十六号，这边是青草湖秋宴季，会有大型的 IP 气偶还有声光艺术表演。好，那在十月十一号、十七号、十八号、二十四号、二十五号及二十六号晚上七点二十分开始，还有一波一波非常精彩的内容，大家可以在我们市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好，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十一月嘛，十一月就是这个水舞跟光影艺术还是以我们青草湖为主角。十二月份就是全新的装置艺术，大家想一想也要跨年了嘛，哇天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好，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青草湖水岸的景观、生态的环境、夜间的光环境等等，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老是去巨城嘛，有很多自然的景观，尤其是属于我们新竹市民的。好，希望大家怎么讲，有这么精彩的活动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停留在我们这个湖边比较多的时间，我觉得是蛮好的。好，那串联周边的这个观光跟消费可以提升青草湖水岸观光的魅力。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了，不过以前这个青草湖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湖边有一座桥叫做凤凰桥，这以前听说这是有一个老牌的电影，但是它不是一个快乐的电影，但是应该是很多长辈老人家的回忆哦。难忘的凤凰桥，我们来听方瑞儿的歌声。

刚才呢，我们在四点时候跟小荣来交接的时候，就讲到很多东西都是会这样复古流行回来的哈。哎，其实以前的歌曲呢，这个编曲都比较短哈，大概一首歌三分钟左右。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个歌曲呢，有时候都是四五分钟以上，甚至有超过六分钟的，对不对？好，那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哇，以前的歌曲真的是节奏明快哈，非常的。怎么讲很好记，对不对？好，不管是不是洗脑的了，那歌词呢，比如说以前的歌手唱腔都非常的咬字很清楚，可以怎么讲，就是你会一直记得歌词，这是听到很多这个大哥大姐说的了哈，就说哎呦，现在年轻那个歌手在唱什么都没有字幕，我都听不懂也不想听，还是我们的老歌有味道。好，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很想播新歌，但是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说喜欢听老歌哦，所以哎呀，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好，所以呢，不管是老歌或新歌，大家都要一起听了，因为这个新歌以后也会变成老歌哦。

好，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这边两起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好，回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1.3后龙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站板，中山高南下128.7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掉落冷气机，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23到18公里丰原隧道往清水方向这边的丰原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哦，那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那我们在这个台北市因为要办这个国庆大会的一些典礼嘛，所以呢有些路现在已经在管制当中了，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被影响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比如说济南路啊、中山南路等等，好，包括了这个青岛东路、济南路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等等，好，都是全线车道，好，是必须要绕道行驶的啦，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咯。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通话，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28.7 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被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 340.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壁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356.2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 7.1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 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来自吴汶芳的歌声还有你，5:12，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在台61线南下151，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好，那现在呢就是下班车潮了，很快呢一下就是这车速缓慢的地方变多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那西向 1.5 公里呢车道上有散落物，那国道2甲郡头这边机场端有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现在呢出口也是是要排队的。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大溪红色的路况，这是车速不到40公里的意思。北上大溪到莺歌，这段路也不太好走。台61线目前在新竹路段的话，就是双向在新竹市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

0: 客家人客家事，看看不一样的新客家。欢迎收听客家是我家。
1: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客家人客家事啊。客家委员会在9月23号公布了今年度的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全国呢一共表扬了548组，其中呢我们新竹县就有115组获得表扬哦。是全台之冠。充分展现出我们新竹县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还有客家这个家庭客语传承的能量。等于是新竹县政府有在支持嘛，希望大家从家庭、校园还有社区多元的场域都来推动爱讲哈噶这个客语传承，让客语呢走出教室哈，不只是在课堂上学习哦。那语言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哈。现在我发现有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平台，很多人都会用客语来做短影音，或者是闽南语，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哈。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打造出那种家里讲课、学校也讲课、社区也讲课的一个友善环境，就是到处都要说客语就对了。那当然我们的母语是从家庭来是最自然的了。像我的客语呢是我的阿公阿嬷教的比较多，所以说你这个客语家庭我觉得是非常棒。像我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竹东湖口或者是新埔国小的小朋友的客语都讲得非常的道地。好，那当然就是说家里就是讲客语的话，那你就是客语家庭。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新竹县的客语家庭推动的成果非常的亮眼。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最棒的就是说新竹县政府呢希望鼓励大家继续的以这个客家生活为主，要举办两个活动。那一个叫做刻在我心底的笑话，这是一个短影音的竞赛。那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客语家庭出动，这是一个招募计划，即日起呢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好，那刻在我心底的

笑话呢，哈，这是一个就是拍短片的了哈，就希望我们这个新竹县的家庭，哈，至少有两位成员共同来拍摄一分钟以内的客语短影音，好，这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因为大家都不想要看那个很长的，对不对？好，就是哎，有笑点有梗，但是只要一分钟以内，好，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客家人的幽默故事，或者是用客语呈现的一个家庭趣味。好，那为了让我们的家长还有家庭成员有更充裕的准备时间呢，这个收件的时间特别延长到10月11号，欢迎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尤其最好是什么祖孙，这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做评审通常都觉得说老人家跟小朋友的互动是最棒的，那最重要的是要用客语来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就算没有得奖也是家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记录，对不对？那这里的话呢，最高奖金是5000元哦，还可以参加这个还可以得到这个客语翻翻书这些奖项，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好，那另外这个是客语家庭出动这个招募计划，是说邀请家里有两代以上成员，我要再度的来推荐有爷爷奶奶和孙女孙子一起用客语能力认证或者是录制客家客语互动生活影片的方式来参与，让大家家人之间非常自然的讲客家话，共同传承客家文化。前50组成功招募家庭呢，还可以获得礼券哦，欢迎大家共同的来加入客语家庭的行列。好，这是新竹县政府的活动，别忘了刻在我心底的笑话，还有客语家庭出动，同时都在征件，欢迎大家来报名。

0: 行啊。
1: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2: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1: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2: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

好，在国道五号北上39.6公里宜兰路段，中间车道有这个车体零件散落。中山高北上，这是过汐止路段内侧车道啊，这指标北上9公里这边。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这是在中山高北上9公里汐止过后是有事故发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1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3: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2: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歇业。请听报道。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1: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订行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一名邱姓男子赶搭高铁途中不慎擦撞路旁停车格内的车辆，因担心错过车班没有停留处理便离开，第三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驾照1个月。陈云涵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获报，南区建国北路发生交通事故，39岁杨姓女子当时人在车内，车辆停在停车格且仍发动中，左侧车身突然遭自小客车擦撞，对方随即离开，造成她的左后视镜断裂。杨姓女子记下车号报警，但因情急记错车号，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锁定肇事车辆，通知64岁邱姓男子到案。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邱姓男子坦承当时因车距没抓好，所以不慎擦撞到路旁车辆，但因赶着搭高铁担心错过车班，才会直接离开现场。男子事后也对未留至现场处理事故表示歉意，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后续赔偿事宜。
5: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并拨打110报警处理，切勿因车损轻微或赶时间就擅自离开。依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者，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另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民众切勿因一时急迫付出更高代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

0: 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好，来自陈明韶的歌声《忘了我是谁》。好，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的晚间新闻哦。好，台61线南下148清水路段，好，这个车道间有一块角铁掉落。国道5号北上39.6，好，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些车体零件散落。台61线南下151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目前是从机场端东向大园到大竹这段路的车速最

慢，目前不到3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应该是说平面的部分还有高架的部分呢，中坜转接一二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北上在杨梅孝前路，这里车速也比较慢，大概是4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好，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一直都是在40到50公里左右。好，继续送上蔡敏佑的歌声《完整》。好，他另外一个声音呢是网红姜老师。

各位生活，健康百分百。好，今天9月29呢，是我们2026世界心脏日，好，关心我们的心脏，从现在开始，尤其是今天哈，健康的心脏才有健康的人生，善待我们的心脏才能延续哈，生命。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了哈，这个感觉40多50多岁，感觉还很年轻，对不对？好，虽然不是说年轻就一定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呢，一定要好这个珍惜自己的健康。那这个健康呢，也不是没来由的哈，一定要我们有所付出。好，那每年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好，世界心脏联盟啊，今年是延续啊这个Don't Miss a Beat 为主题，提醒大家不要忽略每一次心脏发出的健康警讯。好，那依照我们卫福部这个去年的十大死因的统计，心脏疾病仍然是高居我们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位，仅次于癌症，好，这所谓的恶性肿瘤。好，那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定期检测，这就是我们的护心三招啊。好，因为保持这个三个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可以知道，有时候真的因为不能这样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你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没有心脏的这个病史，那是因为你没有去检查，所以并不知道哦。那在这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722量血压的习惯，从日常生活中及早掌握我们心血管的风险，守护我们每一次珍贵的心跳。那这一次我们这个722量血压呢，就是说连续7天，好，每天早晚各量一次血压，每次量2次，好，就是说左手右手一起，或者是同一个姿势一样，这样才可以掌握我们的这个血压变化的一个趋势，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哦。好，那这是一个检测嘛，那平常生活真的再一次提醒大家，所以 有点老生常谈哦，少盐少油少糖，多摄取蔬菜水果跟全谷类，规律运动，好，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好，这个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健康。那第三招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定期检测，如果没有去检测的话，就不知道你到底健不健康，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高风险，尤其是迈向了这个中年之后，有时候真的不能够太自信哦。好，希望大家呢要珍惜我们的心跳，好，这是非常珍贵的。好，我们送上高明俊的歌声，那种心跳的感觉，好，跟陈爱梅一起来合唱。

好，这也是一种复古，对不对？高明俊、陈爱梅所带来的那种心跳的感觉。5:5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先前呢，在中山高南下 21.3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回堵了4公里左右啊。好，这下班时间呢，再次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耐心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6公里大竹路段外侧车道国光客运抛锚停下来。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8清水路段，好，有一块角铁掉在中间车道。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还有国道2甲哈，这个东向郡头到大园往东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最新的路况呢是国道3号北上44.3土城路段中间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国道3号北上44.3土城之前。好，这是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好，那下班呢到处都是车多不好走哈，但是呢下班比较没有时间压力，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临时路况紧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紧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要连线到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在金国路往北方向以及慈云埔顶路口已经有一些车潮了，在园区周边的光复接受路、光复科学园路、光复大学路也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也有拥塞的情形。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金国路二段与城北街口、东门街78号前以及东南街食品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2: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谈逆向违规。逆向行驶真的是一项非常影响所有用路人的违规。顺向的车子明明好好的行驶在自己的路线上，却常常遇到逆向的车辆，造成顺向的车子还得自行回避。逆向行驶是指车辆沿着道路的反方向行驶，与道路正常方向行驶的方向相反。逆向行驶在道路上属于严重的交通违规行为，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包括碰撞、交通拥塞，甚至是伤亡事故。
1: 是，
2: 逆向行驶的规定分为一般道路与高速公路，两者有不同的处罚。在一般道路逆向行驶的状况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一款，会裁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或逆向行驶的情况，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还可能触及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希望大家都要依照道路的标志、标线、号志以及交通规则行驶，不要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以及困扰。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的提醒，拜拜
2: 拜。

好，真的哈、哦，看到人家逆向哈、哦，真的会觉得吓一跳。那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上哈、哦，速度这么快，偶尔也会看到有这种非常令人感到很惊悚的画面。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标志标线一定要看清楚哈、哦。好，现在时间6:13，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东向哦，这个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只有10公里左右。好，是一个紫色的路况，从国道二甲这边峻头啊，一直往东。大园大竹往机场系统非常的不好走。那东向5.8公里呢，这边还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的话，北上在新竹竹北还是车多不好走，不过跟刚才比起来、哦、这个速度已经比较快了。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啊、包括了这个高架的中立转接一二这边附近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车速也变慢了，因为大家下班喽。好，这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是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稍微比较慢一点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最近诈骗集团常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法院人员，打电话告诉民众说你的账户涉及洗钱、身份被冒用或是跟刑事案件有关，要求你配合调查。有些还会说案件正在侦办，不能告诉家人，让你紧张害怕，照着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我要提醒大家，只要对方要求你交出现金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络银行账号密码，甚至要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这就是诈骗。真正的警察和检察官不会用电话要求汇款，也不会要求保管你的账户或提款卡。遇到这种电话，请先冷静，不要急着相信，更不要照指示操作，请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到附近派出所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1: 好，这首歌呢，好多人都非常喜欢了，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好，那这首歌是在200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上次我说到哈，它已经超过10000次了。那事实上呢，在这个2019年10月他的演唱之后呢，他就是说暂时他就不想唱这首歌了。为什么呢？他觉得9998次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第一万次是不是很珍贵？他觉得想要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很多人的时候才要唱哦。那事实上呢，在2025年12月的时候，他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官方统计他已经唱了第10017次。那事实上前几天他有来竹北嘛，好，这首歌呢，不管唱多少次，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那我们也一起来再一次聆听这首《痴心绝对》。

出了这首歌，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很红的时候，好，他曾经在我们这个景广的活动上唱过哈。那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男生当时他可能是很累吧，哈，就是因为在太阳底下哈晒，呵呵，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油光了。

上5.8公里过大竹路段，国光客运抛锚停放，那现在回堵到机场这边哦，如果来得及改道的话哦，就改道行驶可能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中山高南下38.40口 A， 好，这是中外侧车道有事故，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58.7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好，目前呢就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哈，是一个紫色的路况，车速非常非常缓慢，有抛锚车也影响到车流了。好，那时间呢，哇，接近尾声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天气。气象署说呢，明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多云的天气，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哇，今天呢是星期二哈，但是很有那种星期一的感觉哈，因为对于这个休假四天的朋友来讲呢，确实好，就是感觉很像星期一。好，但是本周其实大概也是只有上班四天嘛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继续的来加油啦。好，如果看到很多工作都没做完，会不会有点泪光闪闪？好，今天没做完没关系了哈，明天再加油喽。抒情好歌来自非常喜欢来台湾的下川里美所带来的《泪光闪闪》。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竹葵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新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新、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仍是按全数未过关。
2: 陈永新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4: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6: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5: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件。

0: 和改变通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川协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辜立雄29号表示，川协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2: 在川协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1: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辜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整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辜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公布八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七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八成，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三成，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4: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3: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4: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占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3: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三十件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八成，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两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八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5: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1: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5: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1: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

0: 农民正确用药。新闻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2: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警警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3: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6: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起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权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5: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4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

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1.9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80%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4: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2: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被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

0: 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1: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呈现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呈请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呈请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呈请，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2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4: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任说，
7: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6: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8: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

0: 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啊，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1: 台信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3: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6: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5: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在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2: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3: 哎呀！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4: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1: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3: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1: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4: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3: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5: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

0: 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7点过后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辆的事故，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建议驾驶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另外，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的内外侧车道有一块角铁掉落，那继续往南在151公里的清水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两个路况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稍早车多的情况，那现在车流也已经消化许多咯。目前在国一南下方向的台中系统往丰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一样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Special Silly Girl。

晚上的7:11，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犀利 Girl》。好的，那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路段跟这个大甲内外侧车道有2辆车的事故发生，后方有一些些的回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的2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三的北上196.7公里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进行哦。

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有一些些的缓慢，时速是40到50左右。再麻烦大家拉开安全车距，

在彰化这个跟着台61线南下方向的王宫路段，这里时速呢也是保持在40-50左右哦。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靠近施工路段车流也是有一点点多。那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戴爱玲《女孩》。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戴爱玲《女孩》。这首歌是她自己填词的，然后呢，她想要献给身边所有的女性，然后传递女性温柔的力量的一部作品，一首作品。好的，那在晚上7:18，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不过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在台61线的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内外侧车道呢都有2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在台76线双向的8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呢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哦。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即将在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国3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哦。国3的北上在另一个路段270到 268.2 古坑系统内侧的2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听了两首关于女孩的歌，来听一看陈小春怎么看男人。
1: 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
0: 你要这首歌曲是《男人与公狗》。

听到的是陈小春这首歌曲《男人与公狗》，晚上的7:22。最近呢，我反而在看一部动漫，真的是太好嗑了，虽然是热潮已经过了蛮久才开始看，这一部就是《相反的你和我》。而且你知道吗？里面出现的很多很多场景，就是关于这些学生族群他们约会的这些地点，都是真的。哇，想不到哎！而且呢，你在网络上面查都可以查到这些景点哦。那这些景点当然也因为这一部动漫快速的窜红，很多人去那里拍照。刚陈小春的歌曲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就是"爱好像总是让人发疯"。那这一部动漫呢，不同于以往，类似这种青春校园的主题，它在讲的是交往之后的那些故事跟生活的细节。看了呢，让人觉得真的是心好痒。哎，不是说想要再交男朋友，而是说回到学生时期的那种恋爱感觉，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时刻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动漫，会让人会心一笑。而且里面呢，不只有一组哦，是有很多组的这种情侣，或者是他们正在互相慢慢的试探或是了解对方的这种过程，这真的还蛮有趣的。好的，晚上7:24，那在国道4号的西行往清水7.3到2.4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即将在晚上8点开始进行哦。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路网图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保持在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虽然呢现在已经离开学生的时期，学生阶段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呢看这部真的是会让人想起很多学生时期，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单纯处于那种学生时期的快乐时光，在看这些剧情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快乐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当时的活动，好像时间都静止一样。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相反的你和我》这一部动漫哦。那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晚上7:28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静止》。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的270公里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还有在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也是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6点。在台61线南下的132公里房里大甲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怡妮报道。
2: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3: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哦，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好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医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0: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西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3: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2: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4: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印有一个满烟的图。
5: 庄敬高指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6: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5: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9: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8: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9: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8: 赶快背啊！
9: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

0: 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接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268.2，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19.7到218.3，在草屯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7.3到2.4，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97.5到192.5，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6.7到193.5，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一个在国道1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3号北向的中心出口。那中心出口今天晚上就是会整个进行封闭，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从南投交流道离开国道3号这样。以及今天晚上主要在国一跟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都有施工，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这边都有封闭比较多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好，谢谢，拜
4: 拜拜。 好，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三号在这个新竹系统哦，北上方向的新哦，跟着国三的北上，在这个加东的地方，时速相当缓慢，只有20公里，再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的车距。

好，那目前呢，在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一位裴小姐呢，她在台中火车站的计程车招呼站往台湾大道一段317号这个路程当中呢，坐计程车遗失了一个紫色的登机箱，比一般的登机箱呢再大一点，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不知道这个车行哦，还有车号。或者是驾驶的姓名，是火车站的排班计程车，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尤其是计程车司机的朋友，可以看看您的后车厢是否有这个紫色登机箱，比一般的登机箱再大一点哦。另外还有一位黄小姐，她是搭乘高铁的排班计程车，在台中高铁往福兴北一街这个路程当中遗失了黑色皮夹，里面有信用卡、身份证、健保卡、金融卡等现金等等。好的，如果你有发现这些遗失物的话，赶紧拿去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另外呢，再打电话到警广0800000123跟我们说一下，这样就可以咯。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纵贯线的《感应》。

这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感应，是一首呼吁环保还有心灵和谐的非常感人的歌曲哦。晚上7:48，在台72线的西行13.9公里公馆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跟大家说明，哇，接下来这个名古屋亚运近期的大家这个中华队的发展哦。现在呢，台湾的代表队总共拿下了3金7银20铜的好成绩。那其中一项呢，特别特别的值得关注，就是台湾这一次在游泳、田径跟体操三大传统项目，都成功的站上颁奖台，有很好的成绩哦。那游泳的部分呢，是由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蝶式拿下金牌，田径则是由傅兆璇在男子跳高以2公尺25摘金哦。那这一面金牌呢，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算是台湾男子跳高在亚运的队史第一面金牌哦。也是让台湾男子田径暌违了60年之后再度拿下亚运的金牌。那体操的部分呢，是由男子竞技体操团队拿下铜牌，让台湾在这三项的历史相当悠久，然后竞争很激烈的传统运动当中都有奖牌进账。场上呢，我们看到选手们非常努力的争取奖牌，但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选手的后勤补给。这次呢，这个中华队的后勤补给算是特别的有名，应该说做得非常的厉害哦。怎么说呢？这次中华队在名古屋的市中心嘛，他们是把一所已经停用的小学改造成选手的中继站。那原本呢，这个教室要重新的规划，变成重训室、恢复室，还有休息的空间等等。餐厅呢，也重新的整理。选手们呢，走到这里来，可以看到很多运动恢复的设备之外，还可以闻到非常熟悉的台湾味，就像肉燥饭啊、茶叶蛋等等，选手们熟悉的食物。对于长时间在海外比赛的选手来说，哇，闻到这个家乡的味道，应该算是一个很，就是闻到一种家的感觉哦，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那另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补给哦，就是营养的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高蛋白的珍珠奶茶，里面加入了蛋白质的概念，让选手呢在享受这些熟悉的味道的同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高糖或是高油哦，这个是

补充训练或是恢复所需要的蛋白质。好的，那这个中继站呢，就是所谓的恢复设备哦，也算是他们这个改造小学计划的一大亮点。像是高压氧舱，也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到这个高压氧相关的设备哦。简单来说呢，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压力环境下，让人吸入高浓度的氧气。那运动员呢，在使用这一类设备的时候哦，也是要有专业的团队依照实际状况来进行评估跟操作的。那他们进去的话，就可以直接快速的恢复，还有提升运动表现。这次中华队相关的团队呢，在赛事前就提早几个月到名古屋来勘场，从选手们的住宿、饮食、训练，还有恢复等等各层面的需求，提早的规划、提前准备，让这个原本呢比较陌生的异地环境，尽可能变成一个让选手可以好好放松、休息的空间。所以呢，这次名古屋亚运的看点呢，不只是选手们他们拿出非常好的成绩，还有赛场之外庞大的后勤系统，这些都是要经过非常谨慎的提前的规划，还有细节的掌控哦。这些事情呢，其实未必会出现在镁光灯下，可是对于选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名古屋亚运它的日期是到10月4号，大家有没有抓紧时间来支持一下大家这个中华队？好，那接下来的重要赛程会是把重心放在电子竞技，还有男子排球。男子排球呢，即将在10月3号礼拜六下午3点有铜牌战，另外在晚上6点20则是金牌战。这次台湾队中华队他们在电子竞技项目呢，也算是取得了蛮好的成绩。10月2号中午11点会是金牌战的对决哦。祝福中华队拿下胜利，夺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晚上7点54分，那在台72线也传来了好消息，在西行的13.9公里公馆路段有散落物，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看今天这个关于名古屋亚运后勤系统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团队可以遇到很多问题临危不乱，并且想到很棒的解决方法，一切就是要为了让这个选手们可以在外地好好的加油，好好的放松，夺得佳绩，他们真的太棒了。接下来这首歌，阿庆还有曾之乔的见招拆招。

晚上7:58听到的是阿庆跟曾之乔的《见招拆招》。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国四在西行的7.3到2.4公里神冈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台至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路面清扫，晚上8点开始进行。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130.9公里房里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轿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

0: 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式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
1: 70%？
2: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8:0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稍早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13.9公里公馆路段散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那在台61线的南下方向130.9公里房里路段的两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爱宜良敏感。

晚上8:08听到的是爱宜良敏感。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彰化系统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19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散落物、哦、那再继续往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啊，207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15公里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Bruno Mars 的 Oh My Soul。

听到歌曲来自 Bruno Mars 这首 Oh My Soul。Bruno Mars 近期的一首新歌呢 I Just Might， 那在最近有一个非常盛大的音乐奖 VMA 得奖咯，刚好本来今天要挑这首歌曲，不过呢感觉 Oh My Soul 好像比较少人点播，不过 I Just Might 的 MV 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如果你特别喜欢欣赏 MV 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你看哦，他有得到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艺人，还有年度最佳剪辑、最佳导演跟最佳节奏蓝调都有 Bruno Mars 的名字。晚上8:13，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好，跟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是晚上10点开始哦。国三北上在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70到268.2，这个。谷坑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最后是在国三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都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最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田约翰，敏感话题。

听到的是来自田约翰的敏感话题。那在晚上8:18，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那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这里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国道3号北上115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麻烦您要小心哦。来听到这首歌，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

晚上的8:23，听到这首歌《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是一首非常舒服的爵士风格的歌曲。好的，那回到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那其他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非常的缓慢，只有2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那有其他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不管呢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现在这一刻可以稍微放松。我们来听江美琪这首歌曲 I Feel So Good。

晚上8:28听到的是江美琪这首歌曲 I Feel So Good。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突然缓慢下来，只有20到30公里哦。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方向，加东路段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62.8公里的神冈路段，更正是后里路段啊，时速正常。不过呢，162.8公里有发现散落物。在国一南下方向的173公里大雅系统，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好的，那在其他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即将在晚上9点开始哦。国三在北上的270公里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进行。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谢姓男子到日本自助旅行，因遗失行李与家属失联，乌日警分局获报后跨海协寻，经与外交部驻日代表处通力合作，顺利协助在中秋节前夕平安返台。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21岁谢姓表弟只身前往日本自助旅行，原定清晨返台，但直到中午仍不见踪影，电话也无人接听，家属十分焦急。乌日所副所长王瑞波说，
3: 警方获报后考量启动相关协寻程序，需家属身份证明文件，原警旋即驱车赶赴男子户籍地，通知其父亲，并协助将证明文件传真至外交部。过程中，2000公里外的驻日代表处传来好消息，确认男子因遗失手机、证件及行李，暂由东京池袋警察署安置。
2: 原警确认男子平安后，持续协助家属与驻外单位联系，并订妥返台机票。男子在中秋节前夕顺利回到台湾，这场异国惊魂记圆满落幕。父子俩对于警察与驻日代表处跨海声援感激不已。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傍晚到垃圾时，不慎将装有20多万元的现金包包一并丢入垃圾车内，所幸在园林清洁队队员的全力协助下，等待垃圾车路线清运完毕后，顺利将巨款与包包全数找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妇人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从事资源回收业的她，将垃圾盒装有20多万元现金的包包放在一起，傍晚5点多丢进垃圾车内，

0: 不到一个小时惊觉异状，连忙沿街寻找垃圾车求助。
1: SK 嘛，只好伊找到路，找到路，啊，路路啊，路到上尾一包一包，我看到啊，一定一包的，啊，我怎个变起来啊？结果那个皮包都底下。
0: 妇人不慎误丢20多万元现金，心神不宁，骑车。远警了解事由之后，叮咛路上小心慢行。云林市清洁队长张道强说，刚好碰上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取的垃圾量暴增，所幸最后圆满结局。
2: 我们等待所有路线结束之后，同仁的帮忙来协助寻找，大概花了5分钟时间就找到了，里面呢大概有20几万元。在这边呢呼吁市民朋友一定要好好保管随身的一个物品，千万不要好丢在垃圾车里面。
0: 寻找钱包的过程，清洁队员热心协助，并且不断安抚妇人情绪，让当事人深表感激。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中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历经化疗与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兴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血液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5: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4: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8: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3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7: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8: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7: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8: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7: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8: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7: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18变呢。
8: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7: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8: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7: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

0: 最大的啦。
1: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那在新闻过后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后里目前在162.8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73公里的大雅系统，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哦。国一再继续往南，这个174公里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新演员 Family Song。

晚上8:44听到的是新演员的歌声 Family Song。好的，那提醒您晚上的施工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是晚上10点开始进行。那国三北上的三个路段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270到268的古坑系统。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这些路段都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台至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进行当中，一路进行到半夜的12点钟哦，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留意一下。那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中秋连假刚过，我们可以补给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肚子里那种难以消化油油腻腻的感觉变得比较舒服一些？这种时候呢，很多的刮油茶还有消脂茶就会冒出来，然后跟你说诶，可以喝我哦，这样子呢你的肚子就会好很多。可是呢，先来提醒大家，茶饮是没有办法把已经吃进去的油脂给真正的刮除掉，真正可以帮助体重控制的还是你的饮食跟活动量。不过呢，选择无糖的茶饮确实是可以作为解腻补充水分的好帮手哦。绿茶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绿茶跟乌龙茶等等。那在餐后呢饮用的话，因为绿茶它是有儿茶素的嘛，那研究发现说它可以和脂肪氧化、体重控制有关，乌龙茶呢则是含有多酚，那搭配像是烤肉这样子比较油腻的食物，喝起来也会比较清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选无糖，否则你喝下去的东西是为了要稍微让身体这个负担不要那么重，结果喝太多糖，结果这个负担又变得更重了。好，那如果呢你到现在啊这个连假结束都还有一点点肚子感觉有点胀胀的，你可以选择山楂或是洛神这一类酸香类的茶饮作为这个饭后的饮品。有些人呢也会将洛神搭配桑叶、决明子或是荷叶

或是山楂等等这些材料一起来泡茶哦。听说呢，这个荷叶还有决明子啊，把它当作茶包来泡的话，下半身的这个水肿也会消除很多。所以呢，中秋连假过后，今天是连假过后第一天嘛，与其急着节食或者是断食，不如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原本的生活节奏。记得要少吃油炸食品，多吃蔬菜水果跟适量的蛋白质，饮料呢就可以换成无糖的茶饮，再加一点散步或是快走的活动的话就更棒了。

好的，晚上8:48，在国一南下方向162.8公里，还有这个国一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都有这个散落物，还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然后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曲，可以到奶油中见面吗？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54，那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神冈中港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国一南下方向的162公里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散落物也有在这个路段，在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

0: 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289公里的地方，竹崎路段，这里有发现散落物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目前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为例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有施工为例，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今天呢，我看到社群上面有一篇文章，他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在日本购买奶油吐司的时候，因为包装上面是一片漂亮的吐司，再加上奶油，然后呢，他就以为那个看起来是相当的好吃，也许可以拿来当一个早餐哦。结果发现打开来一整盒都是奶油，哇！那这样子肚子饿了要怎么办呢？现场没有面包可以吃。不过讲到了奶油，就会想到海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呢？因为奶油搭配海鲜，或者是起司搭配海鲜，都很好吃。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秋天准备要来了，这个季节搭配一种食材，奶油搭配螃蟹也是非常美味的料理，来听听看时蔬好食的小单元哦。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

0: 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识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沟，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晚上8:59，听完了关于吃蟹的一些算是冷知识吗？我觉得听完真的是蛮有趣的、哦、竟然有人在用生命吃螃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从小到大，我对于吃螃蟹这件事情哦，真的是挺陌生的，因为呢，我既不会吃螃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动手，也很少碰到这样的食材。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很爱吃螃蟹，然后又知道怎么吃螃蟹的人弄给你吃。不过呢，吃螃蟹要注意不能搭配像是柿子或是茶叶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因为螃蟹的高蛋白会影响到跟绿茶在一起会影响到消化哦，大家要小心。准备来9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
2: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林洛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十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

10月的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8: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

0: 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3: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2: 是啊。
3: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2: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3: 不会啦，
2: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3: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2: 停。
3: 胖猛哥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3: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4: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好，那接下来呢，目前这个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的路面维护作业即将在待会10点开始哦。那国三北上的196.7到193.5，270到268.2的古坑系统，还有219.7到218.3中心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路面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8点钟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方向的竹崎路段289公里发现散落物的情形，国一北上方向250公里嘉义大林也是有散落物的。

好，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在207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也有散落物。好，再说一次哦，国三北上的207公里乌日路段。

但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国一南下方向174公里大雅系统，这里也有掉落物，麻烦您要小心。国四西向21.7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国一南下方向162.8公里后里，这个路段有散落物。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Olivia Newton Physical。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3: 孟凡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和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包含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各地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各地夜晚

0: 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在涨潮期间，新北到彰化以及澎湖沿海满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如果在沿海低洼区域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位于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对台湾天气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人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好，在连线过后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62公里的地方，在后里路段有发现散落物，还没有排除。那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1.7公里，则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国一南下方向的大雅系统174公里的路段有散落物哦。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250公里的大林路段有散落物，同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那任何其他路况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阿令的歌曲《爱，请问怎么走》。

晚上9:23，听到的是阿令《爱，请问怎么走》。目前呢，在夜间施工的路段，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公里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还有两个路段，是在219.7到218.3中兴系统往草屯，270到268.2古坑系统都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到隔天早上的6:00。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250公里的地方有散路的情形，在嘉义的大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74公里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南下方向在162.8，还有在这个后里的路段散落物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哦。再麻烦您，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南下方向过了通宵，发现有连接车爆胎的情况持续行驶当中，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国三南下的这个过了通宵的路段，有发现连接车爆胎持续的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仍是按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5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

0: 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1: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三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4: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3: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2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处罚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7: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过了通宵，有发现连接车爆胎持续行驶的状况，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行在7公里过了神冈内线的2个车道有施工。

同样是施工，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晚上八点持续到半夜的12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顺子回家。

0: 晚上的9:43听到的是来自顺子的歌声，这首《回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外面，还没有回家呢？听到这首歌，感觉就好像家里面的长辈很担心你，然后很担心你在外面就是还逗留，或者是肚子饿不饿，然后赶快回家吧，这种心情。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呢。那晚上9:43，在这个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了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哦，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国3在南下过了通宵，连接车爆胎持续行驶，那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1: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容易被误会的特质，就是高敏感。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呢？走进一个很吵杂的地方，很快就觉得好累好累哦。那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呢，你可能回家之后还会想很久。看到别人难过，自己也会不好受，甚至从对方的表情语气就能够察觉到，诶，他是不是今天不太开心呢？如果你常常有这些感觉，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爱想、太玻璃心了，还是说是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当中，高敏人 HSP 指的呢是一种对于环境、感官刺激以及情绪资讯比较敏锐的特质。研究高敏感族群的心理学家伊莲就认为说，大约有15%到20%的人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哦。那高敏感人呢，他们很容易观察，也比较容易注意到气味、声音、表情还有细节，他们对于情绪的感受呢是比较强烈的，也习惯把事情想得很深入，所以呢他们的接收器是非常强的哦，接收的资讯量是很庞大的，就很容易感到疲惫，也需要多一点独处的时间。这样的特质呢放在人际关系里面哦，算是一种小小的困扰。有的时候呢，高敏感族群他需要真正学习的地方，不是把自己的敏感给关掉，而是学会要怎么跟这一份敏感来相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接受每个人的感受方式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你感受到一件事情很深，不代表别人身边的人也一定要有这样的反应。第二件事情呢，是学着辨认自己的压力来源。当你觉得哇，这个今天的资讯量有点太庞大，情绪太满的太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暂时的离开吵杂的环境，去散散步，听个音乐，或是做一些运动，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跟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呢你是这个高敏感的族群，你可以学会说不来建立界限。因为高敏感的人呢往往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也很想要帮忙，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接，什么样的情绪都往自己身上放的话，久了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请不要急着把自己改成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你的敏感可能让你比别人更容易疲惫，但是同时也会让你变得更懂得观察，更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也更能够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所以呢，敏感不是你的缺点，但是呢要记得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敏感，让它慢慢的变成属于你的力量。

如果呢，你对于高敏感族群这一类的主题是有兴趣的话，或者你不确定自己是否为高敏感族群，你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测验来稍微的检测一下，就可以大概了解到你算是这一类的族群吗？还是你有这方面的特质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大娱乐家》，This is me。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大娱乐家》这部电影的《This Is Me》。哇，每一次呢听这首歌，都会有种眼眶泛泪的感觉哦。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欣赏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也是捧红了很有名的 Zendaya 这个女星。这首歌是来自这个电影当中，那这个桥段就是一个马戏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那他们可能是白化症，可能是侏儒症，或是巨人症。那唱这首歌的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角色，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很多很多的胡子。当她唱这首歌的时

后呢，就让人感受到有一种不管呢受到多少的困难，或者是别人怎么样去攻击我，我就是我。然后呢，我是不会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或者是你认为你是最好的，你是更好的，我就受伤。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啊，就是在讲说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斗士，那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这首歌就是 This is me。 如果呢你曾经认为高敏感这一方面的特质真的是让你吃尽了苦头，其实像刚刚分享到的，它算是一体两面，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特质。如果呢跟它共处，那它就是你很好的优点，因为你可能很富有同情心、同理心，然后呢，观察力很好。这些呢，都算是一种礼物吗？你与生俱来的特质。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通宵，连接车爆胎情况持续行驶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后里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4公里的大雅系统，现在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跟你分享很好听的这首，是来自 John Legend《Stay With You》。

with you。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单，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那我们明天晚上继续七点到十点钟空中再见咯。那接下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是有个很可爱的听众朋友，他说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交换余生。不过呢，他每次私讯我的时候都刚好是我播最后一首的时候，所以今天这首歌可能只听一个一半，不过明天可以再继续放林俊杰的歌曲。好啦，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0.2八里2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

而咋令，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给解封。那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呢，国2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晴朗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若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3: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2: 十月一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

0: 这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办的话，再加长它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1: 公路局表示，行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4: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啊，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3: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4: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占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3: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靳杰报道。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10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6: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10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10月份就可以上线。
5: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利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

0: 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都印有了
2: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3: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2: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到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蚂蚁会诊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再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喽。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四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

0: 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0: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0: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0: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0: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2: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1: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1: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2: 巫师的巫
1: 、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乌，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2: 耳朵吗？
1: 耳朵，
3: 我妈都会说，
1: 对，
3: 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1: 这个耳朵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3: 是，
1: 所以叫阿鸟，
3: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不对，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OK， 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1: 好像也不错啊，
2: 没想到跟那么久
3: 对啊，
2: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勾追的。
1: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2: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1: 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3: 没错。没错
1: ，OK。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再制的剧嘛，
2: 对，
1: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2: 对呀，
1: 20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演出了
2: 作品，对，
1: 哇，现在是这个
2: 2020年
1: 了，
2: 是
1: 哇，哎，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哎，怎么8年就过去了？
2: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
1: 真的，对耶，
2: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1: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8年就过去了？
2: 对，
1: 但我想请瑞兰分享一下，因为这次应该是狂想剧场20周年，
2: 可以这么说，
1: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2: 对啊，
1: 可是挑这出，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2: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1: 对，
2: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

0: 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
1: 嗯，
0: 做创作，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
1: uh-huh.
0: 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马吉吉摩亚婆》，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
1: 嗯，
0: 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
1: 哦，
0: 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
1: 嗯，
0: 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
1: 对，
0: 好，然后呢逆旅是用好玉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
1: 嗯，哼哼，
0: 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1: 嗯，
0: 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
2: 嗯，
0: 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书，
1: 嗯，哼哼，
0: 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
0: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
1: 嗯，
0: 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士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
1: 嗯，
0: 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1: 对，
0: 它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
2: 嗯，
0: 在真实的一个故事啊，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1: 对，
0: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
1: 嗯，
0: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
1: 嗯，
0: 那个人没有很多，4个女的演员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哎，刚好在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1: 对，
0: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1: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8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0: 对，
1: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嗯，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1: 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我们
1: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0: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2: 对啊，
0: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1: Okay,
0: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
2: 嗯，
0: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2: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1: 加演啊
0: 一演再
1: 演，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嗯，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更多的这样子，
2: 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1: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8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流麻沟15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而是他们的后代的，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 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

0: 议题了，好累哦。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我有一本要买哦，哎，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嗯嗯嗯。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然后呢是什么？它是一个口述历史。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那个书当下就买了。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
1: 很多
0: 欸。对，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但我们不担心啦。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对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然后我演的是去南投的版本，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5句台语吧，现在就是大概
1: 50句。
2: 哦，不是哦，
0: 500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哇塞。
2: 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
2: 对
1: 对
2: 对,
1: 對，
2: 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1: 哦，
2: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1: 哦，
2: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對, 對, 對，
2: 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
1: 对，
2: 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1: 哇，
0: 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必须调整
2: 是
0: 一家人的口味。
1: 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他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所以他觉得他最他常困扰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的这些剧组的成员，
1: 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同一圈的人，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是什么？
1: 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2: 对，
1: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
1: 哇，

0: 厉害，精人。
1: 对啊，欸，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
0: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1: 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1: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
2: 嗯，
0: 那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2: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2: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2: 嗯，
1: 对，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了，嗯嗯嗯，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女性政治犯的这一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
1: 嗯，
0: 啊，他好像不是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0: 对，
1: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2: 对对对，
1: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嗯，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嗯，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啊，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
1: 嗯，
2: 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1: 对，
2: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
1: 嗯，
2: 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
1: 嗯，
2: 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嗯，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
1: 嗯，
2: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1: 对，
2: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
1: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它其实可以一直继续被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0: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嗯，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1: 对，
0: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1: 对，
0: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欸，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1: 时代背景，
0: 你都不用，哦，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你是老幺，
2: 对，
1: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2: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0: 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哦，因为我是老大，哦，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像我是真的是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那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1: 对，
0: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这种共鸣，
1: 对，
0: 哼，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故事，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2: 对，
1: 哦，
2: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0: 其实因为怕
1: 爆
0: 雷，
2: 对，我刚刚就讲很模糊，
0: 因为我想说，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
2: 对，
0: 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嗯，
1: 对
0: 对对，
1: 因为确实，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
0: 嗯，
1: 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者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
2: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 爸妈给

0: 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
1: 嗯，
0: 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2: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
1: 嗯，
0: 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1: 嗯，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0: 对、
1: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0: 对，
1: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
0: 嗯嗯嗯，
1: 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0: 对，
1: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
0: 嗯，
1: 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0: 嗯，对，
1: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嗯，所以这 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嗯，看了会有共鸣，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嗯，我觉得是，
0: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
1: 对，
0: 类似这样子的，欸，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0: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0: 是
2: 独生女，
0: 哦，
2: 我其实独生子了，
0: 对，okay, 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嗯，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嗯，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嗯，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0: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
0: 哦，
2: 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嗯，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
0: 嗯，
2: 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
0: 嗯，
2: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嗯，是
1: 他会对手
2: 前，对，他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
0: 哦，
2: 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0: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
0: 嗯，
2: 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
0: 哦，
2: 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
1: 哦，
2: 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
1: 哦，
2: 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哦，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
0: 哦哦哦，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接下来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
0: 嗯，
2: 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他其实是妹妹，然后呢，uh-huh.就是他上面有一个姐姐，
0: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他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0: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他说你太像姐，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他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蒸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
1: 啊，
2: 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
0: 啊，
2: 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
0: 嗯嗯嗯，
2: 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1: 分配的问题
2: 、啊，
0: 对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
0: 嗯，
2: 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
1: 嗯，
2: 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0: 对，
2: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欸，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1: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2: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2: 这次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她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
0: 嗯，
2: 可是其实她不是一个坏人，
0: 嗯，对，
2: 她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

拯救妈妈，他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

0: 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1: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1: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1: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1: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1: 对呀、
2: 啊。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2: 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 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1: 就变理所当然、
2: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2: 对呀、
1: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
2: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2: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腿？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2: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那鸡腿都谁吃？
1: 对，
2: 我说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对，
2: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客家人嘛，
1: 对对对，
2: 阿婆、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2: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哎，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2: 随遇而安，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说、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2: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欸、可是 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耶，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2: 对，这个应该说、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啊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或你已经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2: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
1: 对，
2: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2: 而且它会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好好吃哦，
2: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2: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2: 对、
1: 之类的嘛。
2: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 okay, okay. 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2: 对呀、对呀、然后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然后呢在我觉得她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 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0: 太重要了、
2: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 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嗯、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嗯、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2: 对
1: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2: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10月的9号

0: 好，就礼拜五晚上7:30、嗯、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
1: 哦、
0: 就下午2:30跟晚上7:30，
1: 对，
0: 以及就是10月11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30，总共有4场的演出。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啊、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嗯、
1: 但我很挤啊
0: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
1: 嗯嗯嗯，
0: 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嗯、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90分钟、
1: 嗯嗯、
0: 其实排练场量大概80几啦，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1: 嗯，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大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0: 哦，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对戏，
0: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 Teas。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尚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
1: 哦嗯、
0: 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哦。
1: 哦呦，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
0: 嗯、
1: 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
0: 嗯、
1: 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0: 对，我们看尚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1: 好，而且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0: 谢谢，
2: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

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没关系，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二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扬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与时多云，我正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喽。

我们最重要的元素当然是 BLACK， 有太多事不知道，谁送你的礼物？可是我的时间真的有一点的仓促，真的没有办法陪你一起跳舞。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 73.2 到 76.8 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 55.8 到 59.5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49.9 到 45.7 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咯。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4号呢，这是在往西 7.3 到 2.4 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 197.5 到 192.5 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啦，该醒啦，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y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啊，跟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12: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喽。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经过这里要小心哦。国一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12点51分。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里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九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像这几天呢、啊，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啊，这个一天啊，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的。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晒一晒太阳哈，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这在夜间工作，像这几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啊。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啊。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3号南下的 73.2 到 76.8 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9.9 到 45.7 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啊。另外在北上的 197.5 到 192.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4号啊，这个西行的 7.3 到 2.4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啊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

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那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掉落大量的站板啊，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啊，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啊，在一样是台61线呢，巴里端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啊，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啊，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

0: 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

0: 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9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好，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时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正是捧工撸来撸波懒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啊、告诉你啊，啊，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啊，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意，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最渴，对不对、啊、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哎这个补充个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这个、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啊、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你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那、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啊，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事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哈、啊，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啊，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啊，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啊，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喝水的习惯啊。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那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哎，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啊，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啊，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啊，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并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突然爆红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那自己再唱一次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所以等一下在2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 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8-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4: 哦，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好嘛，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3: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4: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

0: 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日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啊，都是有管制的。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啊，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麻烦朋友们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10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因为我去过香港2次，有一次呢，这个喝过了一杯，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但到了泰国呢，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这个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这个也有红茶了，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原来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

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哎，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逸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啊！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哎，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程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哎，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哈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里面有一章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喝奶茶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哎，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或者是在冬天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啊，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嗱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咯，嗱，好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大概也只有他黄韵玲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23。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一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齁，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艺勋浅谈》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红茶。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被阳光晒过的叶子，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这个台湾的红茶呢，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

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哈。我每次呢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啊，有的呢可能强调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啊，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啊，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的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逸勋的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深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它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喽。滴滴滴，下面米加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一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 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哈、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啊，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47.3到2.4，这里是。

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再提醒你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

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请让火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

还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五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它是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

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系统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0.2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碎片。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半暝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它是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呢，他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口里灾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也有一桩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呢、《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西塞》，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要找一个波浪的西塞波浪波浪波浪的所在找一个波浪西塞哼哼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道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不会到全部的路段，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提醒朋友们留意哈，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2线车道。总之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8.9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呢，59.1。

1公里，哎呦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吊三角锥左右的路段，过达西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咯。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0: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安慰。

好，时间是凌晨的3点半啦，3点33分。啊，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啊，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啊，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啊，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但明天晚上开始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不到30度了。看来北部地区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着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啊，我是蛮想要赶快进入秋天的啊，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你说呢？来自倪安东这首歌曲《一觉醒来》。

尼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啊，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啊，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提供杯啊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哦、啊，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哎，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59.1之后啊，不远处58.9，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3角锥，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73.2到76.8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林宥嘉感同身受。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真的是专辑十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九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啊。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啊。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啊。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好啦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是一些套炸爱做康葵冰友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啊。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十月份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哦，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郭大溪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国道2号东向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8.4 度，花莲寿丰乡这里 18.4 度、哦、那凤林、哦、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金哈，还有这个你到底是谁？他有个名字啊。Julia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呢、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线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林怡环球观客七点男主喊四点二十二分啊。为人为了感情，杀掉顶八卦；要人为了财神爷，想讲闹一百万，唔知偌好嘞。好人电报，住伫台北，已经十几冬，过一天是算一天，若是无小心，互你中着一百万。

0: 哇，你那真正得得一百万吼、哦，你安怎？你要去买什么哈？哦，发票刚兑完，你有对吧？我每一次兑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紧啦，有兑了好啦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一直兑啊，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对，现在蛮警告呢。哦，4:25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啊，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吉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哈。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再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

0: 欢迎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苦海有情郎》，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呢哈，为难被公头鸡目屎都飞袂离。4:37啊、哦，明明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难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经人的行船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4了，尽管我是雅玲。波森目前呢，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而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好喜欢拼图哈。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他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我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然后看得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来自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接下来还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哦，沧海桑田呐、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哈、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哈、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哈、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是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 18.4 度，在花莲寿丰这里，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

高凌风恼人的秋风，谁说夜店只有年轻人来去？夜店嘛，爷奶版的对吧？哈，好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高位的朋友？来，接下来还有谢金燕叉烧包。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无疑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一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新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了。

哦，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岔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呢？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再过几秒，5:26哦。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1, 2, 1，鹰万，那是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这个谐音梗蛮趣的。鹰万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3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子哦。咱们来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段歌。好，咱来听这里罗建章、秀兰、玛雅合唱的版本《家人山之恋》。

哎，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避开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就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哦、所以消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哦、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哦、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哦、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哦、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哦、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哦、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

板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讲我从来都唔捌安尼对过对台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那么个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呢哈。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问题是你买来的哈，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啊。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哈，哎，路较清气啦啊。

来看看蒙拉 Gamseiko 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来，再过几秒，5:5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的五个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的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手心大哈，哇，这样真的很好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

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哈，看看勾子勾子呀这样哈。好，这种 mini bowl 哈，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五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哈，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不过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这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啊。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好小颗紧勾子眼啊。

0: 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

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4度，东部的高温32，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倒是顺畅，但继续保持哦。

0: OCP Charlie 的歌曲 Left Right Left， 向左走向右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 Sally， 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哦。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配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

还是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今天是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十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哇，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哈。啊，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回去台东艾米丽那乌瓦少女队也把台东的一些景点都涵盖在内了哈。6:19咯。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好，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由刚通报不久掉落。

火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也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但是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鸡蛋的事情。好，这个你会发现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落差蛮大的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

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啦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哈。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也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洗选的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三个蛋、蛋蛋蛋可能不是只有三个啦，蛋很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有目前在台北这边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4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

0: 撞击对象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1: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

0: 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一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1: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一托米酯长期代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3: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4: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砂轮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的内线，内线要小。

0: 行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啊，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拜托起来。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内拉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哦，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哎！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先上班计划背后给吗？已经6:47咯，来，目前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让你加，你把酒的背后给嘛，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加。是大地磅礴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这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台的二手数位相机，哦，3台加起来$30，哦，也没有很贵。但是呢，3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9岁的时候自己9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

哈。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九岁的时候的照片？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

两件大帆布让你加，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男子内线勒拿婆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莫斯马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卫生纸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真的影响到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处理一下，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边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你有闲的时候可以走比较长，没时间的时候走比较快。好，到了7点半，温慧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升帐、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30号星期三。哇，整个九月呢已经过到最后一天咯，再来呢就只剩下这个今年的剩下三个月份，十、十一、十二。这中秋节过后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对不对？好像很快就要迎接新年的感觉了。好，这个今天早餐呢吃了两个月饼，是我们分台长送的，谢谢分台长。好，那这个月饼现在呢都做的比较这个少油少盐少糖，比较健康，但是呢又要兼顾口味，真的不容易。那这个前几天呢就中秋连假，恩兰有随这个先生回南部去嘛，因为先生老家在南部，然后呢就也有吃到月饼，也有吃到月饼，亲戚家也收到很多月饼，甚至就拿出来分享。然后呢恩兰的小孩还没有吃过月饼，他今年刚满三岁，所以呢就拿了一个，我还特别挑那个兔子形状的，想说看可不可以比较吸引他，他也很好奇，他也想吃吃看，就要咬了一口以后跟我说太甜了，哇！连小朋友都知道太甜了，是不是？那个我没有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甜。但他平常就吃的比较健康，小朋友，就我平常会让他尽量少碰糖，少碰糖，因为现在这个最新的一些医学研究报告都显示说，真的是不要说学龄前的孩子，就算学龄后，就是国小小朋友啊，或甚至国高中生，就还在长还在发育的小孩，这个孩子们真的是糖要控制一下，因为这太早吃糖，吃很多糖的话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不对？就不只是肥胖的问题哦。那最新的这个研究也都显示说，糖这个吃太多的话，还会影响到脑部啊，智力的一些发展等等。那我怕我儿子吃太多糖，主要是怕他太躁动，就那个 sugar high， 你知道，就是糖吃太多会很兴奋，有没有？那就更可怕了。已经是一个小怪兽了，对。所以呢他居然主动跟我讲，他咬了，但他咬了很大一口，那个月饼大概也被他吃了三分之一了，但是他就说太甜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把饼皮吃一吃就好了，就是那个月饼外面那层皮嘛，可能没那么甜，甜的可能是内馅嘛，对不对？然后因为那是只兔子啊，他就把兔子的耳朵啊，然后那个什么鼻子啊，就有凸出来的地方，小小的尾巴可能吃一吃吧之类的。好哦，就是中秋过后就会剩很多月饼，对不对？再来几天的早餐都是月饼，然后端午节过后就有很多的粽子，对不对？一年到头都爱吃粽子哦。那个不是说今年的端午节呢打开冰箱，哎呀还有去年的粽子，对不对？粽子又特别能放，对不对？冰到冷冻里就忘记它的存在了。然后过年也是啊，那个年都过完了还在吃那个年夜饭，有没有？这就是三大节日啊，对不对？不然怎么能够号称三大节日呢？总要留下些什么吧，对不对？好，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30号，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明天呢，各地还有这个澎湖、金门也是大概这样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的午后呢，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短暂阵雨。那明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到时候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会开始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是持续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呢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都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多加留意。来预报今天呢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5度，高温36度，今天北台湾降雨几率都是零。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5度。

几率也是零。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零哦。其实今天全台各地，包含了外岛地区，降雨几率都是零，都是零哈、哦，就几乎根本都不会下雨了哈、哦。好，那东部地区呢？今天低温24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好，这是今天哈、哦，全台呢降雨几率都是零。那注意这个高温炎热。那空气品质方面哈，今天呢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西半部的风速比较弱一点，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兰花东哈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要特别留意了，桃园以北就是北北基桃今天的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外出的时候可以记得携带口罩。昨天晚上睡得非常的不好，好像是这个白天的时候有喝到一个茶，可是我喝的是那种那个罐装的，你知道吗？宝特瓶的啦。我想说那种应该感觉不会让人这么睡不着，结果整个晚上几乎感觉好像没有真的很睡下去的感觉，伤脑筋。我还在抓说我到底是喝什么茶，可是好像不是单一种茶类，并不是什么绿茶、红茶，还是乌龙茶，还是金萱或什么的这么简单。因为我就算喝手摇饮，喝不同家的，有的喝的会，有的喝的不会，所以我就抓不出来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睡不着，伤脑筋呢。好，在这个几个月前呢，我有放过黄飞版本的《波迷》，那今天我们来听苏打绿版本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之间呢，现在呢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到50左右。那再来呢是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其实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就只有尾端哦，这个五羊高架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杨梅端这里哦，到杨梅休息站时速呢也是不超过40，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就好了哈，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在60-70以上。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五股，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速度再度放慢，这段速度只有20-30。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走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是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也是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呢到环北三重这里啊，这个西武高架这一段呢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现在看起来呢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中山高呢，提醒一下，在南下的179公里，这是过了台中，注意内线车道有两个大帆布掉落，我们来帮忙通知。

另外呢，是中山高的北上23.4公里，23.4公里是在圆山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上面也是有菜篮子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中和一直到新店，这些路段都走走停停，大约都是40-50的车速。北上呢，北二高呢，过了新店之后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现在是整个国三北段北二高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北上新店到木栅这一段呢，现在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另外呢，提醒一下，在这个北二高呢北上25公里的地方这是木栅休息站，这里说这附近呢有这个塑胶袋在这边飘落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也请经过的时候小心。

好，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看到呢，这个双向哦，就是不管是往东或是往西，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或者说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哈、哦，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往平镇系统的方向，现在从平镇系统呢回堵回来，大概呢车阵的尾端是在平镇二这个地方，也就是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稍微都要排队一下下了，车速呢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

好，目前没有其他的路况进来，好，大家就小心顺利的开车，如果有看到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再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咯。好，吃完了营养的早餐，要不要动一动呢？这个营养早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就是那个郝邵文跟肥肥安，不是薇薇安，肥肥安的营养早操。好，来提醒一下哈，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稍早呢，北上46.5公里啊，树林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天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一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五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六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警见。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触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7: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6: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

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尽管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停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慢慢哦，过了七点半之后呢，有些路段呢，车潮开始变多了。像是在中山高哈，中山高南下，现在看到呢，从台北一直到五股转接道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再来呢，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林口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桃园到机场系统之间。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剩下不到40。再来呢是这个旁边的高架段，西武高架呢全线顺畅，武阳高架大概过了中立之后，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中立过后到杨梅之间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也就是80-90以上的车速了。好，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出现在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两段呢，大概现在时速都只有20-30。那另外呢，北上的高架段五阳高架是全线顺畅的，可以来放心利用，但是走到了细五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里时速也是不到40。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二高北上从安坑一直到木栅休息站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里呢，还是维持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不过稍早说往东的方向哦，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看起来比较疏解了，现在大概有60-70以上的车速。省道台66线呢，这个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省道台68线新竹二往东接竹科出口方向，都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现在桃园的捷运啊，如火如荼呢在盖哦。那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预计呢桃园捷运的绿线北段7站呢就会来通车。那其实呢，桃园不只是绿线哦，很多其他的线路啦、棕线。

0: 局限等等哦。现在呢，也真的是整个路网图都展开了。那我们来听听呢，今天这个桃园捷运局的局长哦，刘庆峰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整个桃园捷运的一个路网图哦，整个如何来建制的更完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再次请到桃园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桃园捷运哦，不只是在今年115年底之前呢，会来通车那、这个绿线呢北部的七站哦。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规划哦，整个捷运的路网图呢会越发的完善。今天局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先跟我们呢抢先呢、哦，让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个桃园捷运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呢，这个近年呢、哦，桃园捷运的建设哦，其实是一直在加速当中的哦，很多的线路呢也都同步的施工哦，然后积极的在规划，针对整个桃园捷运的路网哦的一个规划和推动，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桃园大概在20年以前的发展哈，就是南中立北桃园，
0: 嗯，
1: 啊，那但是后来就是有了航空城，
0: 嗯，
1: 那航空城的建设啊，它就在简单讲就是在青埔那一带，
0: 嗯哼哼，
1: 啊，那就是形成了三个发展的核心
0: 哦，
1: 所以。因应这个航空城建设跟产业升级还有人口成长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啊，
0: 嗯，
1: 那桃园市就在107年就提出了三新六线美好实现，
0: 嗯，
1: 那主要这个三个新就是刚刚提到的北桃园，
0: 嗯，
1: 南中立，然后再加上一个现在新的青埔，
0: 嗯，
1: 啊，那这个为发展的主轴来推动机场捷运，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捷运立线，
0: 嗯，
1: 另外捷运立线的延伸到中立，
0: 嗯，还
1: 有中线，
0: 嗯，
1: 跟捷运三鹰延伸到八德，
0: 嗯哼哼，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桃园铁路地下挖，
0: 嗯，
1: 那这个六大的轨道建设，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所形成的这个三新六线来串联重要的交通节点、产业聚落跟生活圈，
0: 嗯哼
1: 哼，那再跟大台北的地区来接轨哈，
0: 嗯，
1: 那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桃园是一个产业的发展重镇，
0: 嗯，
1: 啊，那其实跟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
0: 嗯，
1: 其实真的是一个产业的科技的廊带，
0: 没错，嗯，是，所以哈，哦，这个整个三星六线的一个发展哈，哦，这个桃园捷运建设起来哦，整个路网图会非常的完整。那这样子一个六大建设的稳健推进哦，我们一步一步来，从第一阶段开始，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一阶段其实到目前这个三新六线哈，它的工程都已经在逐步的推动中，
0: 嗯，
1: 都已经到位，
0: 嗯，
1: 那现在开始进入建设的阶段哈，捷运立线会在，嗯，今年年底优先通车的北段七站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会从坑口到义文特区，
0: 嗯，
1: 这个可以提供这个运输服务，
0: 嗯，
1: 那119年主线就可以通到八德扩大从化区，
0: 哇，是，嗯，
1: 那我们的立线延伸中立的工程啊，
0: 嗯，
1: 其实主体的机电标还有主体工程人员，嗯，我们也陆续在推展，
0: 好，嗯，
1: 那这个就可以强化桃园跟中立的双核心的连结，
0: 嗯，
1: 那捷运中线目前也完成工程经费审议，
0: 嗯，
1: 同时启动这个先期工程，
0: 嗯，
1: 那捷运中线其实如果从桃园到回龙啊，将来通车啊，18分钟就到了。
0: 哦，哇，其实有些人真的是住在桃园，然后去双北上班的，对不对
1: 哈？
0: 这样到时候他就可以接那个回龙站了。
1: 哎，对。
0: 哦，
1: 那我们现在捷运三鹰线，大家都知道三鹰线已经通了嘛，
0: 哈。对。
1: 但是它还有三个站要延伸到八德。
0: 嗯。
1: 那现在在办理工程设计跟招标的作业。
0: 哦。
1: 那这一个呢，又是进一步的串联新北跟桃园的这个生活圈，
0: 嗯嗯嗯，是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整个桃园的这个捷运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哦，那大家也很期待说，哎，这个以后哦就可以这个直接坐捷运哈，从桃园这个上下班喽。
1: 对，那我们那个机场延伸线哈，
0: 嗯，
1: 现在是到 A22，
0: 嗯，
1: 那在118年我们就会到中立火车站。
0: 哦，
1: 那
0: 是，
1: 那桃园铁路地下化现在也

0: 同步在推动。嗯、那未来桃园铁路地下化腾空，它在民国大概122年、123年会完成。嗯、那上面腾空的路廊啊、嗯，我们会让它做一个车站周边的整体开发，然后把这个都市更新跟旧城再生。那铁路上面的廊带，有机会是变为一个林荫的大道，变成桃园的一个慢活的、哦、慢活的走廊。
1: 哎、欸，真的很不错哎、欸，这宜居桃园是不是、哦？其实这个国际上这些很重要的城市哦，他们也都很重视哦。除了路网的建设之外，刚刚讲到这种绿廊的一个建设也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捷运在施工的时候哦，其实在这个施工之前呢、哦，在做计划规划的时候，就把这一部分也都考虑进去了哈、哦。那我们这个一环三星哦，21线哈、哦，整个呢，其实桃园的捷运的蓝图哦，非常的广大哦。这个部分哦，而且我们现在是8线齐发，全面在推进的，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桃园未来在捷运的规划，目前大概就是一环三星21线。嗯，那这一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到东京就有3手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对，一
0: 个圈圈、哦、到大阪就有大阪的环状线。
1: 是、
0: 啊，那对桃园来讲，一个城市用环状线来形成它所有区域的连接是最重要的。嗯，啊、那这一环刚好把刚刚前面所谈的三星、哦、把它结合起来。嗯、那21线大概 会在 通往各个区、哦、那把它整个变为一个产业的网络、嗯、然后也是一个生活观光都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布局。嗯哦、那可以让重要产业肌肉还有新兴的这些可以形成都会的轨道系统。嗯、那其实桃园在因为升格比较慢、嗯、所以它在捷运建设是比较晚一点、嗯、那我们是希望是后发先至、嗯、所以我们是在张市长任内我们就推动8线齐发、嗯、那这8线其实有4线已经在施工、哦就是捷运立线、嗯、立延中立、嗯、中线、还有3莺延伸八德、那有4条、嗯、是现在已经在进可行性、嗯、有2条已经送到交通部了、嗯、就是青线从桃园到青埔、嗯、那有一个是立延大溪线、嗯那另外2条我们应该今年会送进交通部、嗯、就是新桃林线从、嗯、桃园经过龟山到长庚、嗯、然后再到林口、嗯、那这一条是未来算是一个医疗跟产业发展可以兼并的都有的、啊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桃园的运输的大动脉从桃园经过内坜、中坜、平镇到龙潭、这一条路线30几公里、嗯、那还有一个将来的龙科支线、嗯啊、就是我们期待说龙科3期会推动、嗯、然后这个沿线的产业廊带、嗯、我想我们从事高科技的这些听友应该都很清楚、嗯、那它涵盖的运输走廊的能量是将近有120万到130万的人口、嗯、那如果加上在从业的人员、啊嗯、其实我们希望说早一点先把这8线先落实、嗯、那剩下来的13线、啊嗯、我们会陆续的再去做优化，因为不可能一次21线都到位、嗯、
1: 是是是
0: 21线都到位，我看连中央政委负担不了，不要说地方政府。嗯，
1: 是是是，对。你刚刚讲到哈，就是说，因为我每天报路况哈，这个从内坜哈一直到这个杨梅这边哈，这中山高非常的塞，渴望说以后这个捷运这条是橘线，是不是到龙科3期这边
0: 哈？龙科3期。
1: 对，如果说通车的话，哦，我觉得可以大大的舒缓这个中山高塞车，大家就搭捷运去上班就好了，对不对？哈，对这个部分。而且刚刚讲到哈，还有这个我们就是绿线延伸大溪的这一案哦，嗯，这一案好像会采取这个一车到底嘛，会吗？还有这个可以深入老城区，是不是可以带动老城区的发展？
0: 本来是绿岩大溪本来只有到埔顶，嗯，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河中的水上逃生的问题，嗯，后来我们再进一步优化以后，或者说可以用倒吊的人行安全步道、哦、所以就把它解决，那可以到大溪、嗯、那所以说不会说以后说、哎、假日啊很怕到大溪去，因为 去就是好赌又赌啦，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讲的好赌又赌啦。那回来也是一样。那未来如果说有捷运的话，其实桃园会是一个好山好水，而且是一个好游览的地区。
1: 没错，哇，局长实在太了解了哈。局长也看到大家都假日很喜欢往大溪跑，呵呵，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大溪岸的这个大溪线的延伸哦，真的对大家很重要。然后呢，也真的说规划得很好哦，包含这个刚刚讲说这个人行的一个部分哈，也都规划进去了。那最后呢，是这个绿线延伸中立段的这个地方哈，到这个中立车站。中立车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运输站哦，那到时候会是一个三铁共构，对不对哈？就可以等于是打通我们桃园轨道的一个最后一里的一个关键路。
0: 我们绿延中立哈，跟我们机场捷运的 A23啊，它将来其实是同一个大月台，就是说你车站搭绿线到 A23的话，就是中立火车站了、你下车只要走20公尺，
1: 直接转车，
0: 直接转乘到，
1: 哇，太方便了，是是是，真的，哇，这规划的非常好。今天再次谢谢有桃园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整个桃园捷运的一整个蓝图哦，大家这边有没有很期待呢？哦，恩兰非常的期待哦，最后之后呢，通车呢就赶快先去搭搭看喽。谢谢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再给我们支持哦。
1: 好，拜拜。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在桃园哈，桃园的这个中华路中山路哈，中山路呢往这个国道的方向啊，往国道二号的方向啊，现在呢这个沿线车多，车阵的尾端在武林高中这里。那另外呢在桃园哦，桃园的这个茄东路，会也有人讲加东路，加东路茄东路这里呢接这个中华路哦，也是沿线车多。好，那国道部分也帮大家汇整一下，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中山高南下呢，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之间呢，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从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现在也是堵车的情形，也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了竹北，从竹北交流道到新竹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北上呢，是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那大概到了泰山转。

转接到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恢复到六七十以上。不过从五股转接到开始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又掉到只有二三十。高架段的部分呢，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这个西武高架北上，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也是二三十的车速。北二高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中和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不到四十的车速。

坚守背后做好未出现，东错西舍两手未归，蒙蒙渺渺我被责挂电，只能卡在海港路边点几个昏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